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一次卷组合陪伴过位过六一啊，问一下小时候六一是怎么过的。
1: 刚刚那个我直播间还有人说我们都是些老宝贝了老宝贝在过节，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位听友就给自己取名叛逆的中年老灯
1: 啊。他怎么说
0: 他就说今天他们是怎么过五一呢？上午要看节目、
1: 哦、
0: 下午要搞一个跳蚤市场啊！不管怎么说，大人当久了就想当一天小孩子，成年人也是过期的小朋友嘛。
1: 哎呦，说的真好，
0: 疏解自己的压力、啊、
1: 对，再不过节我们倒发霉了
0: 被苏清风就说过节太多、嗯、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情人节、七夕节，还有你们女人不过的节吗？
1: 什么节日倒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
0: 被苏清风是潇洒骑士啊、哦、自己买一个摩托车到处玩，反正断情绝爱的，自己过得也很开心。他不能理解就是这种家庭负累很多
1: 对
0: 女人的仪式感，就是靠这种过节时候来逃避一些这种家庭的压力啊。
1: 因为像悲宿清风他应该是天天都在过节、嗯、
0: 对，
1: 自由又洒脱
0: 是
1: 吧，
0: 就是多潇洒、嗯、最好过的就是你了。
1: 对，妮妮说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无聊的大人。
0: 小西说以前我们小学是自己去玩游戏挣积分票、
1: 哦、
0: 然后拿相应的积分就可以兑换零食、嗯、可好玩了，你吹蜡烛啊、投篮啊、蒙眼点面相等等，上午游游戏下午就放假了。
1: 哎，对，我们那会儿也是有半天是放假的
0: 是吧，
1: 放假就我觉得对小孩就特别开心、嗯、Tokyo 他说小时候的六一我读小学都有玩游戏，然后玩了游戏可以奖励糖果、
0: 啊、
1: 他说现在小学居然没有了，看来时代有所改变了。
0: 嗯，就是保留、嗯、就是保留了表演节目这件事情，小孩子画的乱七八糟的顶着一脸大浓妆出来。
1: 好，嗯，小时候你是怎么过六一儿童节的，欢迎大家把图片和文字发送到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气球是很多孩子的最爱，但千万别带进车里，车内空间小，阳光暴晒下温度高，气球遇热易爆炸，更别让气球挡住你的视线，在车外玩够了再上车。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0: 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 啊，不会吧？
3: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0: 就是啊，
3: 我看啊。
1: 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买卖报废二手车。最近啊，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以独特的荒诞喜剧风格，在一众暗黑沉重的同类题材当中开辟了一条另类赛道。剧中啊，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结果一上路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迎面撞上了大货车，两人是险些当场丧命。那根据使用年限和安全排放状况，国家是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量报废车辆却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流向市场，不但是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而且还会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7: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8: 哥，开车，
9: 小心！
8: 我哥，刹车呀！
9: 刹车！
8: 我刹不住呀！
7: 剧中刘直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10: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与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11: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10: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1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10: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11: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2: 个报废车卖我们2万，简直就是犯罪。
10: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12: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实际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思雨和张莹先陪各位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
1: 对，那天气升温呢，就脚狂出汗，普通的这个凉鞋磨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一双洞洞鞋啊，早中晚各种通勤穿都可以、
0: 对，
1: 那卡洛驰洞洞鞋呢，它采用的是一个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而且暴走逛街站立都不是很累，而且它有一个 DIY 的配饰，大家可以自己穿出专属的个性。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可以说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所以呢，在夏季啊，赶快和自己的家人安排上，前五名下单的朋友就可以获得限量赠送的装饰用鞋花。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也叫掌上无人机，它是属于幼儿园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操作，而且不怕摔。有些无人机就是买来以后一撞就坏掉了。
1: 是的。
0: 那么这款无人机它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个防摔设计啊，
1: 全包围
0: 防护防摔设计，而且它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480P 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关键还有个一键成片。你买这个东西给小朋友的话，他就放下手机，放下 pad， 远离电脑，是吧？
1: 结果当短视频博主，
0: 就开始探索世界去了啊！
1: 对，好，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商品平常出口国外，价格要300加。今天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只要159元起。如果你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而且它会赠送电池啊、内存卡啊、收纳包，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所以今天六一儿童节，赶快给你的孩子下单这款航拍飞行器吧。
0: 是的，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啊，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也可以发送微信啊到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你发送3个数字918，中间不要打点，就是发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继续来看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小时候怎么过六一儿童节的。各位听友节日快乐啊，赵三岁这位听友啊，他说记得小学时期的儿童节基本上都是早上合唱比赛，
0: 对，
1: 下午游园活动，每年都盼着那天到来。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已经是一名3岁零354个月的资深宝宝了要学着长大了。
0: 是的，也可以给你的宝宝过嘛，你和他一起过
1: 哇，大家现在对这个年龄的称谓3岁零354个月，一会儿我算下我是3岁零几个月
0: 月亮睡了，他说真的是可以记一辈子的啊。小学有一次他们过这个六一，就是各种做游戏，比如说抢凳子啊、钓鱼什么的啊，然后赢了就可以拿票去学校小卖部换零食吃啊，别提多开心了哦，换零食这一步是最开心的。
1: 对， WH 说儿童节累的是儿童、
0: 对啊、
1: 他说一天逼着儿童表演应该纳入到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原色他说我们以前六一就是一个人捐1块钱然后班长带

0: 那几个小伙伴带着大家捐钱去买糖和零食，
1: 哎呦，凑钱买零食，
0: 对，然后就玩游戏啊，拿糖果，就非常开心了。
1: 哎 ，Lara 说的这个我有印象，那是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我爸爸的单位，哎，那会儿是不是有独生子女费？我记得，
0: 可能
1: 他说六一当天就会发一大袋零食，然后、给大人说送给小朋友的，还有50块钱的购物卡，
0: 这么好。
1: 他说这是我对六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每年爸爸都会带着这个购物卡和各种单位发的福利，然后带回家。
0: 他说他每次六一都很开心，期待。要是我们也发购物卡，我也期待。没有领过吗？
1: 没有啊，我们就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早高峰是不是依然这么拥堵呢？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期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天周一行车的高峰时段呢，车比较多啊，不过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蕉林路出口地面系统呢翻堵，二环南路的西段滇池路的出口啊路段也是行车流量大，车尾呢排到明波立交桥附近。沿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往二环东路行车流量大，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西二环明波行驶往二环北路小屯立交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的正常排队，往毕鸡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入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本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
9: 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

0: 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很多人觉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离生活很远，其实网购、收快递、外出旅行，稍不留意就可能触犯法律红线。首先划重点，没有国家正规许可证的买卖、运输、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全都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别以为网络交易、快递藏货能逃过监管，线上线下快递渠道全程严查，从来没有避风港。像穿山甲鳞片、犀牛角这类制品，所谓滋补奇效，都是虚假噱头，还会危害健康，法律后果一定要牢记。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违法代价极大。给大家牢记四字准则：不买、不信、不帮、举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当中最基础、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的调用量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多家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磁源套餐上线之后呢，反馈如何？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9: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10: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9: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1: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9: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磁源使用量，按一个磁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磁源计算，600万磁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12: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属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什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13: 用户

0: 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1: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词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词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2: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3: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词源套餐，通信产业正是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峰值。
4: 运营商推出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品，那么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5: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以这个电力啊、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啊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啊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5: 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词源工厂。
6: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是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1: 智能算力作为词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词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词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词源经济。
3: 词源工厂呢，将会是词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词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44，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的呢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去、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旧线路段绿化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路漂服务区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楚雄方向彩云至大平地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上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三家村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明至石林方向关山水库至木扎庆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小东方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啊，今天这个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的是六一儿童节，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过的？大家纷纷开始忆往昔呢。
1: 妞妞不爱吃肉说，当年的儿童节啊，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 pad， 最奢侈的就是娱乐、然后在六一儿童节买一根5毛钱的赤豆刨冰、或者在教室的角落偷偷翻一本漫画书。
0: 哎，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看那个日漫，
1: 对吧？
0: 那时候就是流行看日漫啊，什么什么天使红河岸啊，乱马二分之
1: 七龙珠，我那
0: 会儿
1: 我是买了全套的哆啦 A 梦，
0: 是吧？
1: 就是那种小册子，然后放在抽屉里面偷偷的翻，
0: 到现在都好像没出完的吧，哆啦 A 梦。那你这些年还在买吗？
1: 没买，但是很贵，我记得我是在那个图书批发市场，就是每出一期我就买、很小本嘛，但是那会儿就觉得是用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然后六一儿童节一定要奖励自己一本。
0: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是觉得哆啦 A 梦虽然我也喜欢看、但是我觉得它的画风比较幼稚。
1: 对、
0: 就是
1: 幼稚。对
0: 对，我是喜欢那种少女漫画、然后还是像 有一个台湾的作家叫游素兰，我就喜欢那种风格，画画火王啊什么的，
1: 对，
0: 圣传啊，喜欢看这些。好，凡凡的生活小铺，他说那个时候快乐是很廉价，却满得快要溢出来。现在的孩子物质富足，玩具成堆，节日仪式感拉满，可是好像少了些肆意撒欢的自在，多了些课业与各种安排。
1: 哎呀，说的真好、就是好像我们二三十年前的儿童节跟现在来对比的话，其实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0: 现在主要就是社会的整个风气就卷生卷死啊，从幼儿园开始卷啊，
1: 就是
0: 没有办法。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家长是生怕自己的孩子不能露脸，
0: 对啊，
1: 比如六一儿童节一定要站 C 位啊，
0: 人家根本不想表演节目，你还要非要让人去表演节目，化那种大浓妆，反正你站着 C 位也看不出来是你家小孩啊。
1: 就是多一些纯粹的快乐，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

0: 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数据，目前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近期在国新办举行的专题政策吹风会上，详细解读了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开篇就亮明了态度，要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春荣锐评。
6: 这两天国务院一份文件给全国2.5亿在外打拼的人吃了颗实实在在的定心丸。什么文件这么有分量？那是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说白了就是以后你人在哪儿奋斗，基本福利就跟到哪儿。户口本的分量越来越轻，常住的分量越来越重。过去大家最怕啥？怕孩子上学得回老家，怕看病报销跨省难，怕交了好几年的社保换个城市就清零了。你在城市里流汗出力，却总像个外人，这不合理，也该改改了。这次国家动真格了，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能入学，不用再折腾回老家，医保参保全面取消户籍限制，持居住证就能办，财政补助跟户籍人口一个样，住房保障，稳定就业的外来家庭也能够进入公租房范围。最给力的是公共服务开启随人走模式。大家以前最怕什么？怕流动。在上海交了5年社保，换去另一座城市，年限清零，一切重来。这次政策提出了颠覆性的改变，居住年限可互认可累计，你在前一个城市的付出，后一个城市要认账，这叫带资进城，年限随身。有人问，城市接得住吗？政策也想到了人前地设施挂钩，说白了就是哪个城市流入的人多，国家就在钱和地上给足了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指标、学校、医院等设施全都跟着常住人口走。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愿意接也接得稳，不会因为人多反而吃亏了。说到底，这是城市服务逻辑的根本转变。过去是有户口才有福利，现在是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兜底。户口不会马上消失，但它对生活的束缚正在一点点被拆除。未来的中国城市拼的不是谁的户口更值钱，而是谁的公共服务更暖心，更能让人留下来过得好。奋斗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心安之处便是家园。
4: 更多相关资讯，欢迎您登录七彩云端或者关注春荣锐评视频号。

0: 哇，我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互动留言平台，很热闹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纷纷参与进来。我们想一想，小时候六一节你是怎么过的呢？
1: 暴打柠檬茶说，我们学校就是搞晚会，疯狂搞晚会，然后每个班要排节目，而且还有餐品。
0: 我们那时候初中就是在这个六一节搞那个合唱比赛，然后当时我们哦，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拿到了冠军哦，所有的朋友们都好兴奋、啊、
1: 有奖励
0: 啊，然后我们班主任就凉凉的说了一句，那又怎么样呢？
1: 没有奖励吗、啊、
0: 你们拿了这个
1: 第一名
0: 对你们期末考试有任何的帮助吗？
1: 哇，那你们班主任
0: 可以帮助你们高考吗？他是因为化学老师，他真的是很理性的一个人，
1: 所以他觉得你们搞了这个合唱比赛又不能加分，
0: 对，都投一瓢凉水。然后他还很反对这个合唱比赛，他认为这个合唱比赛占用了我们很多
1: 对
0: 做作业的
1: 时间，自习课，
0: 对，所以他就是不喜欢。
1: 是 Justin 他说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每个小孩

0: 儿的额头上都有一个红点点，是不是中国特色？
1: 是的，我当时还在想这个红点点哪里来，是哪吒吗？还是
0: 口红？
1: 我其实小时候就疑惑过，为什么中间要打一个点。
0: 我们那会儿是在小学排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嘛，他还要兼任化妆师、啊、你知道给小孩批量化妆就很好笑、嗯、全是红眼影，然后最后全部服装整理好了以后，每个小孩老师就说来小孩每人点一个，就拿以前那种口红就一人点一个按在那个额头中间。
1: 看一看偶一偶一，他说小时候就喜欢吃比巴普啊，里面有贴纸，他说六一儿童节他就爱干这个事情、哦、
0: 那个泡泡糖，
1: 对对对，
0: 哎，那个贴纸像纹身一样的，
1: 对，
0: 你有贴过哈？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差不多了，是吧？
1: 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嗯、
0: 好，
1: 也感谢所有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吧，
0: 对，
1: 六一快乐，
0: 是，保持童心，天天开心。
1: 好的，明天再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0: 秘
1: 毒障，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0: 执念，此去为你展示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

0: 杨老，最近啊，我们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打电话来感谢您，好多您的粉丝啊，给我们介绍了好多新的这个朋友。大家在学习养生知识的同时，也健康了自己，对于中医可以说也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1: 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中医服务体系。我们的服务能力呢，也确实在显著的提高。中医养生生活方式呢，现在已经在全社会来讲叫蔚然成风啊。去年中药工业总的产值呢，我们国家是8653亿，当然这得得益于呢中医药的确切的疗效，在预防保健方面的作用非常的大的，在治疗方式上呢，中医治病呢也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呢，就放大了这种医改的惠民的效果了。比如说呢，我们治胃病的理念，就是没得病之前提前调理身体的这种理念呢，也是从原来的书本上走到了人的心里面了。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亚健康的人群，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呢着手来进行调理身体了，而不是说已经诊断出做成病了以后你再去治它，那个时候相对就晚了一些了。未病先防，在这方面的意识呢显著的提高了。但是说呢，很多人也通过呢用一些中医药的方法，也体验到了中医药呢治病的一些好处了。同样呢吃中药呢更加的安全，大家有了更强的中医药的获得感。我们讲中医文化呀，很多人不理解，说这有什么呢？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呀，我说你只要是中国人，中医中药跟你一定会有关系。这个不是唱高调啊，因为呢，大家记住了，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咱们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啊。中医文化是有大智慧的。我们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呢，手心热、脚心热、五心烦热。这叫，你找西医大夫说，我手心热，你给我治一治，哪个西医大夫能给你治了这个病？
0: 没法治，好像
1: 没法治啊！你找哪个科也没法，你连去哪个科看你都
0: 不
1: 弄
0: 知
1: 不明
0: 道，
1: 白。
0: 对。
1: 你转遍所有西医的科室，这个手心热你给我治了，治不了。但是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哎，这个非常简单。中医呢说是五心烦热，手心热，脚心热，心情烦躁，什么阴虚嘛？回家买点六味地黄丸就行了。六味地黄药吃了以后效果有限，治得不快，怎么办呢？知柏地黄丸，还有古筝，潮热，古筝感非常的强，就感觉那个热呀，从骨头里往出蒸的这种感觉，那行了。六味地黄丸不好使，药劲儿小，要什么？要知柏地黄丸。你看，它很简单的，就一些普通的中药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中医学、中药学呢，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当前呢，中医药已经传播到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我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这样呢，老百姓对于健康的需求也会不断的提高，大家对于治胃病，包括一些重病、老慢病方面，我们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将会在2030年之前实现呢中医药的全覆盖。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医人的职责和担当。我们不要怕自己的力量小，每个人的一点的小的力量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力量，就能够推动中医药的发展。每个人的普及一点中医药的知识，老百姓能够更多懂一些中医药的知识，这样呢，在治病的路上就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了。
0: 养老一直都是在以身作则，在宣传中医药文化方面，一做就是十几年。从医院走出去之后啊，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当时养老，我不知道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从医院走出去的。同时，这种对中医药的热爱和传承，可以说真的值得每一位中医人尊重。养老治病对于五脏和气血是非常重视的。那养老，这五脏和气血，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好，其实呀，我们先说为什么我从医院走出来啊，我们做这种呢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其实呀，这个我在北京坐诊的时候呢，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患者来北京看病的。 啊，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尤其得了一些大病的时候啊，基本上在当地呢治疗无望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想法，能去北京看一看，这就基本上就走到头了。哎，或者说呢，真就是北京也看了说治不了了，他也基本上就死了心了。
0: 对，
1: 所以说呀，当时呢，很多人呢，来北京看病的时候呢，一个星期、半个月排不上号了。
0: 嗯，
1: 当时呢，还有很多呢倒号的这个黄牛。啊，一个号呢，最终呢，这要炒到多少呢？炒到800、1000这样的价格。
0: 嗯，杨老，当时您的号需要多少钱？
1: 这个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说这些了啊，因为已经不搞这个临床的多年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啊。
0: 嗯嗯。
1: 我要说了以后，很多人说：“哎呦，杨老，这你的自吹自擂呢。”其实不然。
0: 嗯。
1: 这个很多农村的朋友都是借钱来北京看病的，住地下室，为什么？地下室便宜啊。
0: 嗯，
1: 当时我一天呢使劲的看也看不过40-50个人，啊，后来呢我就出来了，
0: 嗯，
1: 啊，我的医术呢不是最好的，但是我非常理解老百姓看病不容易，
0: 嗯，
1: 更何况很多重病呢到了北京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对，
1: 啊，因为你不能及时来复诊，很多疾病呢不可能几副药就能够治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很多老百姓是什么情况呢？病症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那个病症轻的时候呢，他连当地的医院都不去，等一下子养成大病了以后呢，当地的医院给治不了了，跑北京了。有些北京呢医疗条件更好一些，能给他治了，但是也有一些的话，你真正养成大病了，别说跑北京，你跑国外他也治不了了。
0: 对，
1: 这是我们最麻烦的事情，因为我接诊的患者非常的多，我非常的懂这些老百姓，懂他们被这种病痛折磨，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哎，我都非常的清楚。
0: 嗯，
1: 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所以说呢，我就走了出来，搞这种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哎，我觉得这个平台呢非常的好，医院里面撑死了，每天看100个人得把医生累死了。
0: 对，
1: 但是呢。真正的我们坐在这个电台呀、电视呀这样大的平台上的话呢，我在这一讲课，可能呢几十万人甚至于上百万人呢，这就受益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它不能针对呢个别的，就是针对你具体的患者。你说张三，我是这个病，我可能呢不能说针对你这个病呢一个一个给你看。
0: 嗯。
1: 但是呢，有些普遍需要掌握的知识，我们通过这个媒体这个平台来讲的话呢，我这一讲。比如说呢，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多少？很多高血压的病人都不知道。
0: 嗯，
1: 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多少？可能你不知道。我在这儿一讲的话呢，行了，你就听了这一耳朵，你这个知识你掌握了。
0: 对，
1: 其实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掌握这个知识了，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更大一些。
0: 对，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从医院走出来哈。
1: 对，
0: 为更多的这个患者服务，
1: 想为更多的老百姓把最简单的、最需要普及的这些医疗知识呢普及给大家了。
0: 嗯，
1: 哎，当然说现在呢，根据全国各地的反应来看呢，老百姓是比较认可的。
0: 嗯，
1: 那谈到这个气血和五脏之间的关系呀，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它，那气血跟五脏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气和血呢是人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气血呢它既是五脏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呢也是五脏的一个产物。
0: 嗯，
1: 首先我们说这个心脏跟气血的关系，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心主周身之脉，气血亏虚以后呢，最先影响的就是人的心脏。
0: 嗯，
1: 啊，所以一个人气血虚了，那你问吧。他如果一个人气血虚得非常厉害，他心脏上首先是出问题的。
0: 嗯，
1: 啊，因此心脏的病变主要反映在心脏本身以及他血脉运行的功能方面的这个失常。
0: 嗯，
1: 啊，同时呢，心又主神志，其实呢，中医理论当中的心呢，又包括了现代医学讲的脑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呢，临床表现，有的人呢出现心悸，出现心痛、心烦。失眠、多梦、健忘、神志错乱，那这些呢，根据症状可以分为心气虚、心血虚啊等等的这样的症候。心气虚的造成原因呢，大多是 人劳气衰，或者说呢久病失常、疲劳过度所导致的。
0: 嗯，
1: 哎，造成了心脏的骨。

0: 无力，主要表现的心悸，伴有精神疲惫呀、啊、气短呐、啊、神倦乏力、面色苍白、啊、脉虚弱这些症状。
1: 嗯，
0: 同时呢，体质虚弱，久病失养，年高脏气衰弱，气虚以后呢，运行血液没有力量，气血不充，所以说呢，会出现呢面色淡白。那、啊、这是心气虚。那么心血虚呢，由于失血过多，久病失养，或者说呢劳心耗血，导致心血不足，心室所养。
1: 嗯，
0: 比如说呢心律失常啊，心悸，坐在那儿感觉那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跳起来呢，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血不养心了，精神不安、
1: 嗯、
0: 很多人胆小，有点动静以后呢特别的害怕。
1: 嗯
0: 啊，包括呢很多人出现失眠多梦。那么心血虚了以后呢，不能濡养大脑以及面部，就会经常出现头晕啊、健忘啊、面色淡白呀、啊、或者说面色萎黄。血虚以后呢，血脉空虚，导致呢脉弱无力，这是心脏和气血的关系。
1: 嗯
0: 嗯，那肝与气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肝的主要功能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呢，主疏泄，主藏血。
1: 嗯，
0: 这两方面的功能呢，是肝血、肝气、肝阴、肝阳共同作用产生的。同样，正是因为肝脏的这些功能，决定肝脏呢在气血的生成过程当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肝脏主疏泄，一旦气血失常、生成不足，或者说消耗过度呢，就会使得肝脏气血亏虚，直接导致呢气急不畅，使肝的疏泄功能失常。疏泄不及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肝气郁结。
1: 嗯，
0: 表现为精神抑郁呀、困乏无力呀、胸膈胀满呢、啊、女性可以出现月经紊乱呢、啊、痛经啊、闭经啊，甚至于不孕。
1: 是吗？这么严重啊？
0: 对，疏泄太过呢，容易导致呢肝气上逆，表现为急躁易怒啊、心烦失眠呢、啊、耳目胀痛啊、面红目赤啊。你看，这就是这些表现。
1: 嗯，
0: 同时呢，肝的另外一个功能叫什么？肝主藏血。
1: 嗯
0: 啊，肝的气血亏虚以后呢，肝藏血不足，肝血亏虚，肝体是阳，阴不制阳，肝阳就上亢，可以出现呢血压升高啊、眩晕呐、啊、头胀啊、口舌生疮啊这些问题。
1: 哦，
0: 啊，一个人肝血不足，肝的调节血流量的功能就会失常，会导致机体众多部位供血减少，脏腑组织失养而产生病变。
1: 嗯，
0: 那如果说肝血不足了，不能养目了，就导致两眼干涩，
1: 嗯，
0: 视物昏花，血海空虚呢，子宫失养，女同志就月经量少。你看，这都是受影响。你说一个女同志呢，她月经的量少，你找西医大夫看的话呢，她从激素啊、内分泌给你分弄一大堆，觉得是这个出了问题了。其实呢，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认为说你肝血虚了。
1: 嗯，
0: 啊，用些补肝血的药，用白芍啊，用川芎啊，用阿胶啊，用熟地黄啊，它很好就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嗯，
0: 啊。同时呢，肝气虚，肝藏血失常，收摄无力，临床表现呢就容易出现吐血啊，有些、
1: 哦、
0: 吐血，包括有些女同志的话呢，月经量过多，出现崩漏的问题。
1: 嗯嗯。
0: 同时呢，肺呢跟气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肺呢在脏腑当中的地位呢是仅次于心的，肺主一身之气，助行血，促进呢水液的输布和排泄，通过肺气和向内的运动，使周身含有浊气的血液呢流经于肺加以清除，
1: 嗯，
0: 使血液呢保持干净，然后呢通过气体交换，把这个富含清气的血液呢输送到全身，维持呢呼吸运行正常，辅助呢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促进呢水液的输布排泄。如果气血不畅，肺气不足，就会影响肺的呼吸功能，就会出现语言低微、疲倦乏力、胸闷咳嗽、喘促这些问题。
1: 嗯，
0: 从而呢清气不能吸入，浊气不能排出，全身的脏腑器官得不到这种的阳气的供应，四肢百骸得不到濡养，就会出现呢胸中憋闷胀痛、咳喘无力、心悸、口唇发干、舌质青紫、关节炎、骨质增生等等这些问题。

0: 同时呢，肺气下降还可以使精液呢随之下行，水液输布排泄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呢出汗出不了，小便的不利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水是停于体内，就可以出现呢痰饮呢。

0: 化之源呐。
1: 嗯。
0: 但是中医讲的脾，并不是西医解剖学当中的脾脏，而是包括了脾、包括胃、包括小肠、大肠这些器官的综合的功能。
1: 嗯。嗯。
0: 脾在气血的生成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由于气血亏虚影响了脾的正常的功能，就会进一步的导致气血生成不足，
1: 嗯。
0: 形成了这种恶性的循环。除了生化气血，脾脏的主要功能还有呢，主运化、主生举和统血的功能。因为呢，经过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呢，必须在这个脾的运化的作用下，才能化为营养物质，被这个全身的所利用了。那同时呢，内脏的各个位置的相对稳定，完全是依赖呢脾气的生举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肝呐、心呐，挂在胸腔里面，它下垂不了，就是因为脾的清气能够托举着它们。一个胃下垂啊、肝下垂、肾下垂，女同志子宫脱垂的人呢，她一定是脾气虚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托举不住这些脏腑了，最终导致下垂的。那么同时呢，脾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统血。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认为说一个人的脾的功能要正常的话呢，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就在经脉里走。如果一个人脾虚了以后呢，就会容易出现什么抑郁脉歪。什么叫抑郁脉歪？很多女同志脾虚，面黄肌瘦啊，但是呢，她出现什么情况？崩漏。啊，例假一来以后，哩哩啦啦没完没了的走不完，一走走半个月。这个很多中医大夫辨清楚症候以后，怎么给治呀？健脾，啊，用白术、用茯苓、用黄芪，啊，用生麻、用柴胡这样的药物，用了以后的话呢，把脾调过来了，这人呢吃饭也香了，他那个月经啊、淋漓不干净那种情况呢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血液呢溢于脉外了。你这个脾虚了以后，你约束不了这些这个血液了。最后呢，导致这个例假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但是来了以后就走不完，这种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呢要健脾的，脾虚了以后呢，还容易出现腹胀啊、精神萎靡呀、头晕眼花呀、形体消瘦啊、面色萎黄啊、体倦乏力呀、气短声低呀、内脏下垂呀等等这些。最后呢，就是肾和气血的关系。肾为先天之本，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讲说，肾主藏精，精的是构成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是生命之源。肾呢，还控制着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功能。自幼年开始，肾中之精气就逐渐的充盈，形体和智力呢同步的发育。到了中年，气血已经达到完全充盛的状态。这形体智力呢发育健壮，体格呢特别的结实，骨骼强健，机智敏捷。如果说肾脏的气血亏虚，必定会影响呢正常的生长发育。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先天的肾精就不足，表现的发育不良，智力低下。那么成年人呢，如果说肾精不足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呢？未老先衰，形体消瘦。包括智力减退呀、脱发呀、腰膝酸软呐、精神萎靡健忘啊、恍惚啊、耳鸣耳聋啊、反应迟钝呐、啊。同时呢，肾主生殖发育，肾脏气血亏虚、精气不足以后呢，严重会导致功能减弱等等一些问题。
1: 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哈，对于健康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特别的重要。好多的症状其实都是和五脏和气血有着密切关系的。你像耳鸣、耳聋，我们说这就是和肾脏有很大关系，但是很多西医就不这样认为。杨老，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啊，他们在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往往是病急乱投医。你像好多人出现疾病的时候呢，他不是选择正规的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服用一些什么滋补的中药这个去保养身体，特别是近些年，你像特别火的人参啊、阿胶啊、冬虫夏草啊，几乎老百姓都家喻户晓了，大部分都买过、吃过含有这种成分的这个保健品。好多人，以为说，你看这些中药比较名贵哈，吃起来肯定对身体管用，不治病啊，也能大补好几年。那您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中药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到底有没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都适合吃吗？
1: 嗯，其实冬虫夏草、人参、阿胶这些对人体呢、有好处啊，好处是非常大的，这个没有问题。
0: 嗯嗯，
1: 人参最早是用于救命的，说一个人得了大病以后啊，或者大出血以后呢，叫气微脉绝。
0: 嗯，
1: 意思呢，这人就剩一口气了，摸脉都摸不着了，赶紧给他用人参。那最早中医有什么呢？就是四逆汤。啊，四逆汤呢，人参、附子、干姜嘛。啊，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人快死的人了啊，叫脉微欲绝，四肢逆冷，手脚都凉了，这已经是这个时候呢，把四逆汤给他灌进去以后呢，从鬼门关里能给他救回来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参的作用非常的强。那阿胶是什么呢？阿胶是补血止血、滋阴润燥的非常好的药材。比如说呢，血虚萎黄的、眩晕心悸的、肌萎无力的、包括心烦失眠的、虚风内动的、肺燥咳嗽的、劳咳卡血的、吐血的、便血崩漏的这些方面，用这个阿胶呢有非常好的作用。阿胶呢具有生血的作用啊，对于呢失血导致的贫血呀、缺铁性的贫血呀、再上的贫血呀、年老体弱儿童妇女的滋补呢都可以。
0: 嗯，
1: 那、同时呢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呢有改善的作用。长期服用阿胶还可以营养皮肤，使肌肤呢光洁润滑，而且有弹性。
0: 嗯，
1: 但是中药材有很多种，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单独拿出来都能够达到一个以一敌百的效果。重要的是你的五脏功能下降，即使再好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完全吸收完全利用了，更不能单纯的通过几味名贵中药呢就保健食疗了就能够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0: 嗯，
1: 真正的想要治病呢，还是要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核心治疗理念。就好比现在很多人都有胆结石，我们单纯的治胆能把胆结石治好吗？很难的。
0: 对，好多人都是反反复复哈，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病。那杨老，究竟这个病危害有多大？它到底能不能调理好呢？
1: 好，说到胆结石了，这个其实我们聊聊结石啊。
0: 嗯，
1: 结石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
0: 嗯，
1: 牙结石也算，包括那个钙化灶也算结石。说你这个主动脉上有钙化灶了，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主动脉上长了一个钙化灶，长了点结石。但是这些呢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最多了解的是胆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0: 嗯，
1: 不管是肾结石、胆结石，基本上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不疼的。只有结石这堪顿在那个地方了，引起感染了，或者掉到胆总管了、输尿管了，刺激到那个肌肉了，去刺激肌肉痉挛，才会引起疼痛。
0: 嗯，
1: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得了结石的病人，他不是一直疼。你比如说呢，有的人，这个我们就见过呢，输尿管结石的患者。输尿管结石的患者是什么呢？他这个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突然间呢尿线中断，男同志啊，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呢，突然间尿不出尿来了。
0: 嗯，
1: 啊，他就开始疼，啊，这个疼得非常的厉害。
0: 嗯，
1: 啊，结果呢，你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破裂以后呢，反复的摩擦这个结石啊，你比如说肾结石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就容易出现呢血尿。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结石叫淋症，沙淋啊、石淋啊、血淋呢、如果这石头当中呢，石头总在体内刺激你，会造成的细胞的变异啊，会形成肿瘤啊。所以说大家总是以为说这个结石就会疼，其实它的危害是非常大。如果这个石头排不出来啊，梗塞在胆囊，就会导致呢胆囊堵塞，急性的胆石病，伴有这种呢胰腺炎呐、甚至于败血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0: 嗯，
1: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排不出来，堵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导致输尿管的老化坏死。
0: 嗯，
1: 就单单一个结石呢，就可以破坏呢人体整个脏腑功能，甚至于呢会造成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0: 哎呦，
1: 大家想一想，一个结石就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因此呀，任何病症都不能小瞧它了。
0: 嗯，确实。真是这样，杨老，我听说好多人就是结石之后呢，他们会到医院去碎石，或者是做个手术啊，摘除这个剥除这个结石。我听说这个结石好像是，你这样的方法弄完之后，它还会长。

0: 对，这是这个节食、碎食疗法、排食疗法呢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用微波呀，这种方法呢，给它这个超声波呀，你把这个石头呢震碎了，然后呢通过小便呢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过一段时间又长了，这你还有完呢？没完，这就中医呢讲究一个本的问题了。你五脏的功能解决不了，这个石头该长还是会长，那你没完没了的长，你没完没了的碎石呢还有完呢？
1: 对，
0: 嗯。结石怎么跟五脏有关系呢？先说胆结石。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分泌胆汁，胆汁的分泌量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每个人啊，健康人一般都是这样。分泌出来干什么？参与食物的消化。但是如果胆汁排泄不畅的话呢，它就会大量的淤阻在你的胆囊里。每天呢，这个肝呢是分泌出来，胆汁是肝分泌的，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放到胆里面了，应该那胆把这东西呢排到小肠里面，帮助你来消化食物。结果呢，胆这儿淤阻了，出不去。我每天呢，你这儿分泌800毫升，我这儿只能给你往出放500毫升，剩下300毫升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就淤在那个胆囊里了。一而再，再而三，时间久了以后呢，越淤积越多，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什么？形成了胆汁酸的结晶了。这种胆这儿淤积在那儿呢，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
1: 嗯。
0: 而这个胆结石的病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肝的疏泄失常了以后呢，疏泄功能出问题了，胆汁排泄不畅，就最终的出现了结石的问题了。而这个肝呢，再往里面追的话呢，那它跟这个肾呢又有关系。
1: 嗯，
0: 肾主水，肾的蒸腾气化，人的尿液才能够排通畅的。啊，尤其像这个肾结石来讲，如果说肾的气化功能失常了，它蒸腾气化不及时，尿液大量的沉积在这个肾盏里面，大量的沉积在膀胱里面，尿里面的无机盐、尿酸盐沉积就容易形成尿路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尿路结石第一大主因呢，啊，就是肾的问题。但是水的形成代谢不只是肾啊，它跟五脏都有关系啊。
1: 嗯，
0: 哎，因为呢，首先要靠脾的运化生清。然后呢，肺的通调水道，肝的调畅气机，再加上肾的蒸腾气化，这个水的代谢才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水的代谢异常，出现结石，表面上呢，尿路结石是肾上的问题，其实呢，它是跟五脏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我们要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就要先解决五脏的问题。
0: 对。很多人呢，结石做手术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啊，无论胆结石的、肾结石的，过一段时间又长这个东西了。
1: 嗯，
0: 他为什么结石形成的根源没有解决了？
1: 嗯，
0: 因此我们只有调好五脏了以后，才能够杜绝这种结石再次的形成。
1: 嗯，
0: 怎么调五脏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心主藏神，主一身之血脉，先调心。所以说，我们往往用当归、红花、白术。通脉强心，让五脏的气血充足，同时呢我们再要去健脾，增加呢气血灌注而生清。我们会用黄精、茯苓、甘草、山药、白芍、陈皮来健脾，脾胃的运化好，气血生化足，而不容易形成结石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何首乌、用泽泻、牡丹皮、牛膝固肾养精填髓，以加强肾的蒸腾气化的作用。我们的尿液呢排畅才通畅。我们再用川芎、杜仲、熟地黄疏肝，续断的滋肝血，让肝的疏泄正常，就不易形成结石，来达到一个消石化石的作用。
1: 嗯，
0: 最后呢我们用党参、野生的人参，包括呢陈年的阿胶、云南文山的三七润肺助行行血，让我们五脏有强大的疏泄功能，让胆汁酸盐呢不能够沉积，就不容易呢形成胆结石了。
1: 嗯，好，相信啊每一位被结石所困扰的朋友哈，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都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科学的面对疾病，治疗疾病，疾病就不会这样可怕。我们说百病源于五脏，相信每一位受疾病折磨的人，通过调理五脏，都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健康。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快更好的治疗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我们稍事休息啊，回来马上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0: 哎哎，
4: 我也吃这个膏方。我现在吃半个月了。我这毛病多去了，胃肠不好，不是正常，胆结石、肾结石，肾囊肿。这是我妈现吃的，我妈吃那有半年了。我妈的毛病是高血压，心脏病，胃肠也不好，是习惯性尿道炎，就是她尿道炎就是。得扎消炎针，得一个月得扎20来天。
0: 哎呀，
4: 三天两头犯。
0: 嗯，
4: 完就听你这个节目以后，完我那天我跟他说，你这这，完他吃刚开始吃不少的药呢，拿个香盖白堆药。效果也不太理想。完后儿我说你，看看这药怎么样，试一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对不对？
0: 很多人说试一试吧，结果一试呢是好了。
4: 啊，我也听了这节目了，我就跟我妈说，我妈岁数大呀，84了。
0: 啊，
4: 完事儿她也下不了地了都。她也不能出外溜达，做饭都做不了。
0: 哎呦，
4: 完事儿后人一听这个节目，我说你试一试，买点。我妈刚开始就买了7瓶。完事儿吃了，她现在吃了6个月，吃一天儿比一天，我去一回，我一瞅就比原来就强了，强不少
0: 啊！
4: 现在针也不用扎了，
0: 啊，尿道炎也好了，不用扎针了，动不动跑医院输液了。
4: 啊，现在那个心脏的药也不用吃了。完事儿也能吃饭了，睡眠原先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0: 你看，
4: 他那个高血压，就药给减了一半多了。
0: 你看这多好，
4: 减掉2/3了。
0: 哎，
4: 关键他这个病，关键是年头太多了，心脏和高血压，他都得7-8年以上。
0: 对，
4: 他那尿道炎都2年多了。
0: 女同志反复尿道炎，很多人吃什么药都治不好，这个用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治过来，吃个1个月2个月就慢慢不用输液了。
4: 啊，他这关键输液也不好使，你
0: 不好使，你打点针，当时呢好2天，一回家又犯了病了。
4: 扎1个礼拜，45天，他搁家待2天3天，完又犯了。关键他是治不了啊。
0: 让
4: 他扎上针前能控制，但是他岁数太大了，这血管也不行了，这扎的手都去。
0: 那就扎坏了。现在用方法这种中药。慢慢能够调理过来，老人家这非常好，正是因为老妈妈用的好，然后呢自己也开始用，是吧？
4: 啊，我刚才我也是半信半疑，这么讲，我妈人那个退休金呢，1月3000多块，我关键不行，我是关键下岗工人呢，还得交保险，我就刚开始我就没敢买。我就他先吃看看，对不对？他一看吃的挺好，哎，我那天买的。
0: 用了半个月下来以后有点感觉了没有？
4: 我现在大便就是比原来强多老了。 强得多。大便
0: 原来大便是什么情况？不成形啊？
4: 原来那就是。

0: 全是西线，不是不成型，没有型。
1: 嗯，
0: 完了现在最起码的话，头前那一轱辘肯定是好，后边还稍微差一点呢、
1: 嗯。
0: 那就
1: 前面已经成型了，后面还差点事儿是吧？
0: 哎，现在就是起码最起码的好60%-70%，对不对？
1: 非常好。
0: 我哎，
1: 嗯，
0: 反正我这肾脏也不好，我这肾脏的得慢，我得慢慢的。
1: 慢慢的调就行了，半个月的功夫他一点点见成效了以后啊，这就好治了。老妈妈好，自己用的也好，肾上的囊肿啊、肾结石、胆结石啊、骨质增生啊、肠胃方面，肠胃已经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点毛病一点点都能够治好了。
0: 我还有类风湿，我这一看我的磁位
1: 那吃你大便成型了，正气越来越足了，能把这种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逼出去了以后呢，类风湿一点点也能够恢复了，不用担心。嗯，
0: 好嘞，
1: 我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
1: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哦，您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那个，我呀，那个跟您通电话啊，挺高兴的，也挺激动。
1: 嗯，
3: 那个，我用的这个膏方啊，我爱人用的，
1: 嗯，
3: 因为嘛给他用的呢，就是他病挺多的，一会儿我再跟您介绍。嗯，用这膏方用了10天吧，挺效果挺好的，这膏方还真是那个不错。吃了10天啊，他原来他是骂那个这个病的，他从头到脚可以说是都有病。头啊，他得的是脑梗。
1: 嗯，
3: 这2次脑梗啊，倒是没造成肢体上的这个有那个嘛什么手啊腿啊，没造成这方面的影响，就是走路嘛的还可以，反正就是说腿没有劲儿。现在就说嘛呢，我为嘛我听他自己听的这个半导体，一听这半导体，他说哎这药还挺好。你听听，他给我一听啊，我一听啊是您的声音，哎呀，我觉您的声音特别亲切。哎呀，我说这个人呐，我说讲的还挺好。我听了一半，我就给400打电话了。哎，我就把这药给定下来了。定下来转天早起就给我送来了。哎，但转天回来我跟谢老打电话，谢老就说你也头3天吃5克，要头来吃5克，现在我吃到10克。谢老师给我来电话，让我吃到15克了又。哎，我叫他叫的吃的也挺好的，他原来他就是嘛呢，现在是2个大问题，就是我给困扰着我。
1: 嗯，
3: 困扰我嘛呢，他口腔溃疡。
1: 嗯，
3: 他的口腔溃疡还不是说嘛呢，从去年的6-7月份就犯，一直犯到现在。
1: 嗯，
3: 就是哎这个口腔溃疡还特别厉害的，好像这2边腮帮子就是哎就是弄弄的里边就破了。我因为这个上啊口腔医院去了2次。他给我呀，就是用点那个，就那含的那个漱口水，还用点那个什么那个 B 二啊，什么连锁性 B 二弄的那个麻醉药，就是往里打，去了2次也不管事儿，就到现在呀，还是那嘛，还而且呢，前2天呢，还就是嘴呀，无形当中的就肿，哎呀，一肿上嘴唇下嘴唇，无形当中就肿老不厚的，
1: 嗯，
3: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结果我说要么你吃点消炎药，吃那头孢消炎药要吃多少，一直吃毫盒。也不管事儿。
1: 嗯，
3: 就是我说这怎么办呢？后来结果咱回来，就后来我说要不那个嘛的吃了这个啊，现在他觉着啊这种就是奇的这种东西啊，哎少了没有了。
1: 哎呦，刚刚10来天他这个口腔溃疡少了吧？
3: 哎，就是觉着比以前呢强多了。
1: 嗯，
3: 比以前好多，就是浑身那种大片儿就是没有了，嘴呀，
1: 啊，
3: 起那个硬片儿的时候啊，哎没哎不出现了，这2天。
1: 好，这个能治好了。
3: 我觉得这个现象挺好的。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嘛呢，他还有血压高，他是总他好像就是甲族史。
1: 对，
3: 从30多岁吧就开始吃药。
1: 嗯，
3: 一直吃到现在。
1: 嗯，
3: 高压有时候达到和160-170。
1: 嗯，
3: 现在嘛我刚给他量完了138。
1: 呵，
3: 哎哎呀，我说呵，还这还真好，从来没达到过。
1: 对，
3: 从来没达到过这个水平。
1: 血压稳定住了，
3: 这个，
1: 对于2次脑梗过的病人来。

0: 是炸弹摘了，他不用担心犯病了。
1: 啊，您知道第二次脑梗他堵哪儿了？堵到这那个延髓上了。
0: 延髓上那就他非常危险呢。
1: 啊，后来人大夫说堵这个堵这点地方堵的是最不好的了。
0: 对。
1: 这不光那个这个脑梗还不呢，还心脏还不行呢。
0: 嗯。
1: 哎呀，去年七月份又做了一回胸科，因为要没做打桥、
0: 嗯，
1: 他这个心脏啊，说上根血管已经堵了两根了。
0: 嗯
1: 所以那个那一根还有两处堵，结果说的那个你这个他说你得做打桥，不做打桥他我们这个体质还不好，
0: 嗯，
1: 一所做打桥吓的就没有往那个
0: 好不了体质，这左一次脑梗右一次脑梗，三十多岁就高血压，他体质肯定不行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他精力不足，打桥是开胸大手术啊，
1: 对，根本就顶不住、
0: 嗯、
1: 回来完事儿以后一看这个吃阿司匹林还不行，阿司匹林还便血，
0: 哎呀！
1: 结果呢，大夫还不相信，说怎么吃阿司匹林还不行呢？他要给做造影嘛，
0: 嗯、
1: 得吃阿司匹林。结果他说、
0: 嗯、
1: 我说不行，他不相信。结果回来以后啊，他给吃了，吃两天以后就便血。我找大夫去，
0: 嗯、
1: 我说你看你不相信吧？结果他给改了，他给改了胎家了，吃了胎家，哎，倒不便血了。哎呀，我说这不是那个嘛呢？
0: 这不行，你照这么治的话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综合性的用膏方呢，十斤药材炮制出八两左右的膏子，他慢慢的往开通这个血管，将来用膏方多用一段时间，把血管通的差不多了，咱们不要做那个大桥了，要不然这大手术花费又大，这个经历过这种开胸大手术伤元气的。
1: 哎呀，我怎么没做这个打桥倒对了，做了打桥可就瘦了对了，不管是吃一年的什么那个药啊，吃那嘛，你怎么我没法受这个罪呀、啊？再一个就是嘛呀，因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底下啊、
0: 嗯、
1: 屁股底下啊，就在那个屁股骨那儿，它有一个就是那个、
0: 嗯、
1: 就那个屁股尖那儿，原来它有那个粉瘤、
0: 嗯，
1: 这个粉瘤吧，原来它也是弄的时间长，一上点火嘛，它就起来了，起来一粗脓包就破了，破完它自己无形就收口了，可是现在呀、啊，有快一年了也不收口，顶现在也还是流能大水。我就这一个口腔，一个这个屁股，
0: 他这个、
1: 哎、
0: 你看他这皮肤上整个呢出点溃疡面就好不了，你参过血糖没有给他？
1: 他血糖啊产前的七点多，
0: 产前七点多，
1: 产后十点多，
0: 那血糖有点高
1: 是吧？
0: 他这个皮肤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气血大衰这种表现、
1: 啊、
0: 往往跟血糖有一定，他血糖现在吃降糖药了没有？
1: 没吃，我一点
0: 你给他用点降糖药吧，他这个伤口不愈合跟他血糖高有一定的关系
1: 是吗？
0: 对，
1: 要我想打电话
0: 用点降糖药，然后再把膏方配合上，胰岛功能慢慢的恢复了、
1: 哦、
0: 降糖药还得将来还能够减了它。
1: 您说我吃降糖药吃哪种的？
0: 你给他用点那个唐氏平啊、格列比嗪啊都可以。
1: 哦，
0: 嗯，
1: 我就没敢用这健康药，我就
0: 用点不用不行，你他这个他血糖皮肤呢感染成这样的不容易好，就是这个道理，你血糖高了以后呢、
1: 哦、
0: 皮肤就不容易愈合了，把方法用上再配合上降糖药，不怕将来那降糖药慢慢还能减了它来
1: 是吗？
0: 对，
1: 这个吃点这个降糖药就可以，他那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0: 伤口愈合的快呀，你要不然太遭罪了。
1: 哎呀，您不知道咋去年到现在天天这样事儿，要不
0: 膏方刚用了十来天，那个口腔溃疡就开始愈合了，他那个口、
1: 哎、
0: 溃疡面的也好愈合，但是呢配合点降糖药我觉得要更好一些
1: 是吗？哦
0: 对
1: 哦，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哦、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
1: 、
0: 哎、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你好。
4: 那个我就是通过电台吧听您这个广播的，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啊，因为有的病症跟我们对象啊挺相似的。我就想问问您，就像那个我们对象那个他现在是血糖啊产前都十点多，但是他也喝着二甲跟唐氏平，怎么喝也降不下来，然后他还有血压高、
3: 嗯、
4: 血压高，然后他是两年前吧做过那个心脏支架，他现在是血压等于是100，早晨量的就是100-160。我就说现在要是喝咱这个药就是能行吗？
3: 首先我问一下他多大年纪啊？
4: 他今年52。
3: 才52岁，这个糖尿病查出来多长时间了？
4: 我有糖尿病得有7-8年了吧。
3: 52岁就7-8年，40多岁就查出来这个病了。
4: 那也对对对。
3: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4: 家族遗传史，反正是现在哈、啊，他哥哥也血糖高。
3: 父母辈有没有？
4: 父母辈倒没有。
3: 因为这种情况下，年纪40多岁就有这种情况呢，很多的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这个糖尿病啊，它不是说肯定遗传，但是有家族遗传倾向。他上辈老人没有，没查出来，但是呢，他哥哥有，那可能跟这家族的饮食习惯呢有一定的关系。
4: 是，我想问您，他这个要是吃咱这药，就是还是长期吃下去，还是以后就是好了以后就能停？
3: 好了就能停，不需要长期的吃。
4: 不需要长期吃。
3: 对，他很多患者人家长期用的是因为治的确实好，治完以后呢，经济条件有允许，常年都用个养生量，身体逐渐在老化嘛，你常年用个养生量，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4: 哦，行。
3: 因为他这种血糖的空腹血糖还10来个，又是唐氏平，又是二甲双胍，血糖还10来个，证明他胰岛功能衰退的非常厉害，这么年轻。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对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帮助他控制血糖，因为有12味药材有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呢，说都恢复胰岛的功能很难了，恢复一大半，让他呢将来不吃降糖药，少吃降糖药，让他把血糖控制在7毫摩/升以下呢，这是大有希望的。
4: 哦哦哦，
3: 那这是第一个能够对他血糖有作用。另外一个是几十味的药材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五脏六腑功能调和过来了以后呢，改变他这种痰湿体质，把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痰湿化开了，血糖下来了，还防止他得脑中风，防止他心梗的再犯病，防止得痛风这类病症。因此用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尤其是血糖高啊，血压高啊，心脏不好啊，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个患者，所有这种病人呢都应该用它，我建议都可以试一试，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4: 那他这个像他这个一天得吃几回咱那膏方？
3: 早晚各一次，他这个你上来就量稍微给他用的大点，别人呢先从5克的这个小剂量开始用，他上来就10克。
4: 哦哦哦，
3: 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他的降糖药啊，以前是在心脏的当中做了支架，比如说玻利维亚、阿司匹林呢，这些药我该吃呢还得配合一段时间，慢慢的减它。
4: 哦哦哦，
3: 嗯，
4: 行，那哦，还有一个给我父亲指定一下，我父亲等于就是肺不好，有点心衰，能喝咱这个吧？
3: 肺源性的，那就是肺心病导致心衰了，是吧？
4: 以前就是肺纤维化，
3: 啊，
4: 等于、
3: 肺纤维化导致心衰。
4: 对，他现在就是走时间长了，走快了，他就累的很，就感觉就特别累，就喘不上来气儿。
3: 哎。那当然，肺纤维化了，肺就跟个气球一样，它没有弹性了，变硬了，打不开，所以说氧气吸不进来，人就缺氧嘛，嘴唇是发紫的。
4: 哦，对对对，是嘴唇发紫。
3: 嘴唇发紫，晚上睡觉这种患者都不容易躺下来，半靠在那儿感觉舒服一些。
4: 嗨，他反正是前列腺也不好，晚上光接手得接3-4次。
3: 前列腺不好呢，西医认为这各是各的病，但是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向上的蚂蚱。因为你肺不好，你带的肾就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它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也就是说肺金生的圣水，肺呢是肾脏的妈妈，因此他肺不好的人，他肾他肯定不好。
4: 嗯嗯。
3: 啊，这个你分开治的话呢，你前列腺治前列腺，你肺治肺，你永远是心脏治心脏，你永远治不好。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8味药材养他的肺，10味药材养他的肾，解决他小便的问题；8味药材养肺呢，解决他咳嗽喘的问题；还有呢，8味药材养心，解决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整体性的，他这种肺纤维化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赶紧给他用上，要不这种患者到了冬天这就是一道坎儿。
4: 哦哦哦。
3: 那所以说2位都适合用。老爷子那个量呢，一开始可以给他先从5克开始吃。
4: 一天吃2次。
3: 哎，早晚各一次。爱人那个张味上来就10克，
4: 哦，
3: 爷俩让他们吃上半个月左右到一个月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4: 行行，
3: 我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嘞，
3: 好，
4: 谢谢您啊，
3: 好，再见。
4: 哎，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 这里有百姓关注的

0: 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您好，辛苦了。
1: 别客气。是用药的患者呢，还是没有用药呢？
2: 用药了，买了一箱那个黄氏膏方。原来吧，我的老伴儿，主要是为了我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他天天听广播，看他老听，我一听是黄氏膏方，黄氏膏方有些听那个用药的病号吧，都挺好的，吃了药，所以我也就想给老伴儿买够一次。
1: 哎呦，你看这老两口多体贴，这感情多好，老爷子都没说话，
2: 用了，
1: 但是你观察老爷子，他肯定是想买这个东西，就给买了。
2: 对，
1: 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2: 二十天吧。
1: 啊，他是什么
2: 用量是5毫升，后来是那个10天以后，小田大夫告诉用10毫升，就这样用的。
1: 对。
2: 现在有些效果，他吧17、18年前得过栓塞，后期好了，好了以后吧，就是最近几年吧，他好像是。总是那个走路不行，没有力气。
1: 嗯，
2: 没有力气，走不动道。走道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吧，总是右手这么提着，而且坐下起来非力力，走道也不行，像老太小脚老太太一样的。
1: 嗯，
2: 他这是一个病情。另外呢，他喝水呛。我原来认为那个他是那个好像是。非常不好，结果检查非常也没毛病，做了个全面身体检查，各方面都好，但是他就是吃饭喝水总呛，有一次都把这呛昏倒了，摔到地下了。
1: 哎呦，
2: 这那个再一个就是吧，他大便不成形，而且还有前列腺。
1: 嗯，
2: 因为那个这一次我们买了药以后吧，就服用这个药，开始头10天使用那个5克，
1: 嗯，
2: 现在用那就是后10天就用了20天嘛，现在后10天嘛，
1: 现在
2: 用
1: 的
2: 10克，
1: 嗯，
2: 现在吧感觉有效果，
1: 哪些方面有效果了？
2: 他现在就是不是有前列腺嘛，他夜里原来起夜一般都是2次以上，有时候是2次，
1: 嗯，
2: 很少有一次的时候。这用了这20天以后吧，我发现他夜里一天吧，夜里一次，就是说一次。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呛，喝水呛，现在我看着也减轻了，就是不呛了。
1: 对，脑栓塞以后呢，脑血管堵了，神经受损了，管吞咽的神经呢失灵了。脑子控制不了他，结果一验东西，健康人呢验东西是验到那食管里面去了，他这个一验就验到肺管里面去了，因此呢他就呛了。
2: 哦，是，就是也呛次数比原来要少了。
1: 嗯，
2: 而且夜里这个起夜也少了，他现在好多了，所以我
1: 对原来都呛晕过去，你想一想，那呛得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对于脑栓塞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病人，这种喝水呛咳呀，走路呢腿呢拖在地上提不起来呀，胳膊跨栏啊，包括说话言语含糊不清的，这个神经受损了，吃别的方子、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因为他治疗这种病症呢，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养肾经补脑髓，肾经足，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能把受损的神经线呢慢慢的修复了。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开始能够控制这个神经了。啊，他那个吞咽呢受脑子控制了，所以说呢一咽东西咽到食管里面去了，他就不会出现呛咳了。你走路足不利索的患者，慢慢的1个月、2个月、3个月呢走路就利索了。说话不清楚的患者呢，说话呢一点点就改善了。你看他这个20来天点功夫，这个呛咳的问题呢就大为改善了。而且呢前列腺的夜尿的明显的减少了，那个大便不成形那个问题怎么样？
2: 大便不成形这现在吧，最近只有一次，
1: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现在呢多少也能把住点门了。
2: 对
1: 吧，
2: 有改善。
1: 他这种情况的话

0: 你这样，你从今天开始就给它用到，把黄石膏方调到15克来。
1: 啊，可以多增加5克。
0: 啊，多增加
1: 5克，
0: 早晨用15克，晚上用15克，这种情况的患者好治了。
1: 好，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给他怎么调整呢？用点蜂蜜。
1: 蜂蜜。
0: 蜂蜜化成水了，拿蜂蜜化成这个蜂蜜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用蜂蜜水。
0: 对。
1: 啊，好。
0: 嗯。
1: 我也感觉，我给我老头用这个药吧，后来我也想。干脆我也用，因为我都是今年都82周岁，
0: 哎、
1: 我都想干脆我一你，我说我也干脆用吧。
0: 那都可以治啊，那别老爷子光老爷子吃，你老人家也用啊。
1: 啊，我现在已经用着呢，完了因为我也没请示大夫，我都说。这种药我一看，我的小孩也说这是国家正式的医药厂生产的，不是说是好像那个一般的什么保健品干什么的，所以我也用了。
0: 既明可信，现在是大厂名药啊，
1: 也感觉有效果。
0: 啊，你老人家用了多少天了？
1: 我的血气不足，杨主任，我的血气，我的手指头那个就是那个书上讲的手指头扁呀、啊，完了以后。早上起来以后，那眼都睁不开，一天那个眼都眯缝着睁不开，没有精，就是神气好像不够用的。我现在用吃了以后，我自用5毫克，每天我用了这20天了。哎，我现在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头也轻松多了，好像那个手指头那个肚也有点鼓了。另外我的眼睛吧，好像也不像过去一样想睁怎么好像就睁不开。现在好像也能睁开一点了，我感觉挺好的。
0: 嗯，非常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老人家那个量该往上调了，你调到10克了。
1: 啊，可以调到10克。
0: 哎，5克点量，你用20来天就这么好的效果。你原来老想闭着眼睛，你现在眼睛就能睁开，证明你脑部供血供氧已经改善的非常好了。
1: 啊。
0: 非常好。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调成10克，老伴儿调成15克了，你接着往下用吧。你看这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好，行，那个，行。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 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力大，或者容易生气、情绪低落的状态时，身体里的警报系统，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持续拉响，这会促使像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大量分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就是血压被一步步的推高。临床上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常同时存在，互相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不好，导致血压难以控制，血压高了，又让人更加担心、焦虑，陷入僵局。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放下繁多的事物，放松劳碌的心灵，给孩子哼儿时的歌谣。倾听孩子的诉说，和孩子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用欢笑点亮童年，让快乐陪伴成长。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继续。

0: 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这就是
3: 爱，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跨时之战》。
4: 空は頭の上じゃなく足の下にあるんだ。コロニー生まれの私たちは本物の重力も本物の。
3: 这部电影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据说路人看了高兴，死忠看了伤心。了解一下它的大致剧情吧。故事啊，发生在夏亚引领的吉翁公国军赢得一年战争的平行宇宙，这一历史转折点导致了地球联邦与吉翁公国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巨变。在空中宇宙殖民卫星生活的女高生天守让叶和难民少女尼亚安相遇之后，被卷入了一场 MS 决斗竞技军团战。他驾驶着神秘最新型的吉夸克斯投身其中，而被通缉的神秘 MS 高达驾驶员修斯伊藤也出现在他们面前。自此啊，少女和少年相遇了，梦想就此交织起来。这一次宇宙世纪开启了新的未来。推荐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跨时之战》。

0: 实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危险场景，对于已有高血压的朋友，剧烈的情绪波动，比如突然的暴怒或者狂喜，是诱发血压瞬间飙升的常见原因。这种突如其来的高压极易冲破血管，

0: 触发脑出血、心梗等急症，非常的危险。所以，管理高血压绝不仅仅是按时吃药，管好心情和管好血压同样重要。每天不妨给自己10分钟，做做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保持规律的作息。如果情绪困扰持续存在，主动寻求家人、朋友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选择。
1: 善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2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

0: 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放下繁多的事物，放松劳碌的心灵，给孩子哼儿时的歌谣。倾听孩子的诉说，和孩子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用欢笑点亮童年，让快乐陪伴成长。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2: 开始行走，
1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味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二十五味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 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一千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狂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牛黄性平，味苦，主惊痫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牛黄，而且呀评价极高。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 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肝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能进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肝里边有什么问题最容易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肝火太旺了眼睛就红，肝热往上冲眼睛就干就胀就疼，热毒太盛了呢眼睛就长腻子长疮甚至化脓。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

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火苗就一直烧。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儿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啊，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还疼。有的呢是心热，心热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俗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味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它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的。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它是领路将军呢。

专门打通经络窍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靠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

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化解掉。古书上说了牛黄解百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它的解毒能力确实很强。第三呢，定神定惊。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奇怪啊，定神定惊跟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有些眼病患者呀，尤其是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那您是什么感觉呀？心烦意乱有没有？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呢，我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一千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儿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千金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三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五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注明，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呀，一个孩子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

0: 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正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啊，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含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她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牛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他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二十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奏，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它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味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窗户都推开，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呐，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 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断猿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猿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在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大补肝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共同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 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您给治好的，已经有6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病友说您呢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去找您的。
0: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武汉的。
0: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5: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儿是白内障嘛，就是2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啊，好多的毒光呢就再次的落入到我们的眼底了。咱们眼底的组织可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呢？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给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咱们眼底的通道堵塞了。这个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了视细胞，变成了垃圾、杂质，排不出去，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5: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剩那么点光感了，就知道天黑啊、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了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0: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了。
5: 是是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有时候吧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就滴那个眼药水儿，但是也不管用。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多方打听到您呢，他真的是没救了。您呢给老伴儿看了以后，您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病，只要有光感呢就没有问题。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儿呢每天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10天之后吧分泌物就变少了。老伴儿用了你的药4个疗程就停药了。后来去医院测了个视力，我老伴儿的视力竟然达到了0.7， 碾压了15，再也没疼过了，碾压没高过，在这

0: 年当中啊，老伴的眼睛始终都特别好。
1: 很好啊，年龄大了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不影响他看电视看手机。当然您也是有福之人，老伴儿呢陪伴在你身边呢，你就有依靠啊。
0: 是是，老伴儿好了、我出问题了呀。
1: 啊，您怎么了？
0: 就前两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了、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临街五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儿，它明明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1: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0: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B 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你正在跟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药了不多，我们就只进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清楚了，广告牌的红色我又能分辨清楚了。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的优惠活动、我订了8盒的那个优惠，这些药用完我能停药了吗？
1: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8盒送1盒、还能得到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这些药够用了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肯定能用够疗程了，把我的眼病彻底给治好。
1: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足疗效，这样的话呢您就踏实，我也放心。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有朋友在等候，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代我给你老伴问个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谢谢尹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4个疗程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个效果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得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2盒就马上用完了。尹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1: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4年了，是2022年的5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红膜。

0: 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果布霉素、普拉诺芬，
1: 嗯，
0: 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十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始终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0.7，右眼睛是0.8。
1: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0: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0.2，右眼睛呢0.3。去年9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1: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0: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明了。
1: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通洞，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0: 对对对、
1: 哎、
0: 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了，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3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治眼气黄，明目25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号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黄松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底细胞，去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猛药治眼气黄明目25丸的给用上了。
1: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0: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4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40-50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单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0: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 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
1: 嗯。
4: 用了你的药之后啊，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4: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1: 啊。
4: 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而且他说你放心吧，他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二十五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二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4: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1: 啊，
4: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去看眼泪了，开始。
1: 哦，
4: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啊。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1: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4: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1: 不好啊。
4: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1: 嗯。
4: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的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1: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嗯、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当时吧、嗯、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三米两米远
1: 啊。
4: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嗯、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换那个人工晶体
1: 啊。对对对。
4: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爱好。
1: 对。
4: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1: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
4: 嗯、
1: 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
4: 嗯、
1: 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啊。
1: 嗯。
4: 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
1: 嗯。
4: 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1: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
4: 嗯，
1: 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
4: 嗯、
1: 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赛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后影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 0.2
1: 啊，
4: 右眼睛是 0.1
1: 啊， 0.2 0.1、啊、现在治还不晚、
4: 嗯、
1: 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4: 哎呀，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1: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4: 对呀。
1: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4: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
4: 那
1: 我
4: 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1: 嗯，好，再见。
4: 哎，再见严老师。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5: 李老师啊，我呢，
1: 哎，
5: 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
1: 哦，
5: 换了个晶体，到后来呢，
1: 啊，
5: 又复发了，视力啊，
1: 哦，
5: 从手术之前的 0.4 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 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前呀，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睛啊，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10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啊肯定都瞎了呀。
1: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5: 现在啊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二十五以外，真不愧是梦药治眼奇方啊。我现在啊，
1: 嗯，
5: 我都用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视力都 0.6 了。
1: 哎呦，那非常好了，0.6 的视力，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5: 对。
1: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5: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5: 这个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
1: 嗯，
5: 用到是第3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啊，
1: 嗯，
5: 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1: 嗯，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
5: 嗯，
1: 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5: 没去检查。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倪老师。

0: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1: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0: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1: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0: 好，那我听你的、我去查一下。
1: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8: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

0: 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呀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啊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面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这面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听着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哎，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

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有是中医的，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哥啊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呀，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呀，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严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儿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哎，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提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15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15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15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面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
那这一个打击呀、啊，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啊，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哎，这一下子就住了3年。当然不是说3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4、5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这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2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那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3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10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年代，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6、7万。那这6、7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梦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6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回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那音匣子嘛，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6岁左右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梦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6岁能差多少年呢？是不是？6、7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10来万？哎，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10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呀，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就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阿城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的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2个月，就在这个。啊，人民商场那时候叫人民商店，

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三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

是不是？咱们这个小羊跪乳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呐。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去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了。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了。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有人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啊，那就是划拉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就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干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去了。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呀，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呢？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时候不懂啊，哎，就这么着，就对他有印象。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了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儿，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儿，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两片儿。如果说你吃上三五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他说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结果呢，真的是吃了两三天，哎，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儿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5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儿，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2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呗。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

0: 最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4个多月的院。结果4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的，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小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自己心里就最清楚。所以说呀，一次病痛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10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的。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2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就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啊，7月15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呦，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过天有情啊。
1: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

0: 生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药大学呀，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又不好，话又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那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了。那大家知道吧？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这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跟现在比，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啊。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送个快递呀，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面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不切呀、不晒呀，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零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100多一点。那一个月100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2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5毛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不少了。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那有老的，哎，老同学，这个学长啊就带着。包括还有老师也带着，就开始啊干这个活。咱们呢属于小地方出来的，这个天大的好事落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啊，一个学校才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儿；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这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 除了缝补咱干不了。

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是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絮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老师。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傅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儿。同时呢，你有师傅带，从小学你学的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傅，这师傅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傅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傅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傅他就是师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啊，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酒露。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说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还讲究一个事儿，叫挂旗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铺面，这叫挂旗，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究一句话啊，叫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用问也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啊，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呀，到这个熬膏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声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个这个汤，这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药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吧？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它那个黏的时候你熬拿。

口齿还能熬得嚼得动。等到说它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刷了。尤其这个铜锅呀，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那白大褂油子麻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啊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刷，铲子要洗，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这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呢，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呢，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熬完了膏，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麻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杀？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哎，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隔长隔短的，哎，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刷。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呢。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到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他说：“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你这个学的东西啊也比他们多。”他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事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他说：“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几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父，
没有我的第一位

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去。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历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说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的。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是很多毕业了5年、10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的。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天地君亲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徒弟必须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的学生提到我当年从医的经历。你看，我在老师身边，在医院里面学的特别多的一个招，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第一次对我老师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一个小现象。是什么现象呢？一对老夫妻呀，在住院的地方啊，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呀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

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了。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两三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到最后是抱着一试，就来到了我们中医院啊。在中医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我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呀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的，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那床边上的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啊。这我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啊，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脓，还能挤得出来。这我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老太太说："大夫啊，说这个救救吧，说这个好几个医院里面呢，到最后都说了，说早做准备，实在不行啊就截肢。"他说："我们的孩子来医院，这是第一。"他说："第二啊，我们这条件呢真是差呀。"他说："我这面是没有工作，农村的。"他说："我们家老头啊，他说工资也不高，孩子们呢条件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说："每次住院呢都是四处借钱，孩子也四处借钱。"他说："孩子孝顺归孝顺，也不能这么无底洞填我们的。"他说："我们到这儿啊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7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治。"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傅能说什么呀？我师傅给看看病历，摸摸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傅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傅领着我们查完房回来了，单独叫过我，他说："小孟，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傅给我掏了100块钱，他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这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他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师傅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了。"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就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皮儿。"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他说："这东西啊

0: 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之后给大家用过，效果很好。什么烧伤、烫伤、冻伤、皮肤溃烂啊、伤口感染、坏疽都有。哎，我到最后就把这个方啊给了老太太，然后那100块钱我也说这是我师傅给的，就是不要。到最后老太太是哭天抢地，抹着泪把这钱收了，然后拿这个抹，你看，没想到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用了5天的时间，明显的感觉中间最严重的那一块慢慢的结痂了。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伤口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杀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我就发现，我说原来医学之路这么神奇啊！因为那个阶段都是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傅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剂。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方，但是呢，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方记下来，杀棘油、紫苏油，把这2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一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易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这个小礼物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2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出，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吧，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开播，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播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您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架起一道健康。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2: 于轩闹钟聆听宁静。

0: 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0: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0: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0: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味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二十五味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

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一千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黄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牛黄性平，味苦，主惊痫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

而且呀，评价极高。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肝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能进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肝里边有什么问题最容易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肝火太旺了眼睛就红，肝热往上冲眼睛就干，就胀就疼，热毒太盛了呢眼睛就长腻子长疮，甚至化脓。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的？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火苗就一直烧。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呀，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

还疼。有的呢是心热，心热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俗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味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它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的。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它是领路将军呐，专门打通经络窍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靠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消防队，直接对着火源喷火，把热毒彻底的给它灭掉。您看，这三味药的分工我们就清晰了。首先，羚羊角管源头，通肝眼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
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

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呢，火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一千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儿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千金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三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五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注明，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呀，一个孩子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政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呀，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含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他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

0: 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他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二十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斗，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它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味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窗户都推开，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呐，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断源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源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在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大补肝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共同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

0: 疑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你给治好的，已经有6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病友说您呢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儿去找您的。
6: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武汉的。
6: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5: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儿是白内障嘛，就2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6: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它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

0: 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呀，好多的毒光呢就再次的落入到我们的眼底了。咱们眼底的组织可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呢？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给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咱们眼底的通道堵塞了。这个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了视细胞，变成了垃圾杂质，排不出去，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1: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是那么点光感呢，就知道天黑啊、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了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0: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的。
1: 是是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有时候吧，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就滴那个眼药水儿，但是也不管用。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多方打听到您呢，他真的是没救了。您呢给老伴儿看了以后，您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病，只要有光感呢就没有问题。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儿呢每天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10天之后吧分泌物就变少了。老伴儿用了你的药4个疗程就停药了。后来去医院测了个视力，我老伴的视力竟然达到了0.7，眼压了15，再也没疼过了，眼压没高过。在这6年当中啊，老伴的眼睛始终都特别好。
0: 很好啊，年龄大了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不影响他看电视看手机。当然您也是有福之人，老伴呢陪伴在你身边呢，你就有依靠啊。
1: 是是，老伴好了我出问题了呀。
0: 啊，您怎么了？
1: 就前2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了，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临街5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它明明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0: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1: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对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你正在给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药了不多，我们就只进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

0: 楚了，广告牌的红色，我用的瞬间清楚了。啊，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的优惠活动，我进了八盒的那个优惠，这些药用完，我能停药了吗？
1: 之前您用了两个疗程的药，这次八盒送一盒，还能得到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这些药够用了，没问题。
0: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肯定得用够疗程了，把我的眼病彻底给治好。
1: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足疗效，这样的话呢，您就踏实，我也放心。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有朋友在等候，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代我给你老伴问个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谢谢尹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四个疗程了，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一摸是无为丸的，这个效果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啊，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两盒就马上用完了。尹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1: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二十味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四年了，是2022年的五月份，我眼睛当时是花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果布霉素普拉诺芬，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十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不是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 0.7， 右眼睛是 0.8。
1: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4: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 0.2， 右眼睛呢 0.3。 去年九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1: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4: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明了。
1: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4: 对对对，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的，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啊、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

0: 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朝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双中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二十多味药呢，能激活眼皮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很猛药治眼气旺明目25味丸呢给用上了。
1: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0: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
1: 嗯、
0: 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
1: 嗯、
0: 啊，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四个疗程的药啊、
1: 嗯、
0: 快用完了，你像四五十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单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0: 哦，那好的、
1: 啊、
0: 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啊、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发明目25味丸，这不、
1: 嗯、
4: 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
1: 嗯，
4: 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
1: 嗯，
4: 用上你这药之后啊，又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4: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1: 啊、
4: 嗯、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嗯、而且他说你放心吧，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25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二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4: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1: 啊，
4: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去看眼泪了开始。
1: 哦，
4: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啊、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1: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4: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1: 不好啊，
4: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1: 嗯，
4: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的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1: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1: 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当时吧、
1: 嗯、
4: 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3米2米远
1: 啊。
4: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
1: 嗯、
4: 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我换那个人工
1: 人工晶体
4: 啊，
1: 对对对，
4: 但是手术之前。

0: 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太好。
1: 对，
0: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1: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就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1: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儿，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蒙阳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塞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0: 后边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0.2，右眼睛是0.1。
1: 0.2，0.1。现在治还不晚，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1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0: 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1: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0: 对呀。
1: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哎，
1: 好，
0: 那
1: 我
0: 我马
1: 再
0: 上
1: 见。
0: 打那个场外电话。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严老师。
2: 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0: 李老师啊，我呢，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换了个晶体，到后来呢又复发了，视力啊从手术之前的 0.4、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前呀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10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赤眼七方明目25味丸，现在呀肯定都瞎了呀。
1: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25味丸真不愧是猛药赤眼七方啊，我现在啊我都用快4个疗程了，现在的视力都0.6了。
1: 哎呦，那非常好了，0.6的视力，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0: 对，
1: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的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0: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用到是第3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啊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1: 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
0: 嗯、
1: 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0: 没去检查，
1: 啊、
0: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
1: 啊，
0: 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林老师，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1: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现在是1天2次，1次8粒。
1: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0: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1: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3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0: 好，那我听你的、我去查一下。
1: 好，
0: 那我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五，睡不好，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打乱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奏，让它该低的时候低不下去。最后，胖起来，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平均会上升5到10个毫米汞柱。更可怕的是，这些坏习惯还会拉帮结伙，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压力大了，就想吃高盐高油的零食解压，吃完又懒得动，结果体重和血压一起飙升。所以预防高血压没有神药，就在于打断这些坏循环。从今天开始，试着少放一勺盐，主动多走10分钟，下定决心早点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宝贵的血管减负，为您健康的人生加分。
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

0: 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9: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秋日何时来》。
20: Ce serait bien si tu me faisais une donation de ton vivant pour éviter de payer trop d'impôts quand tu seras morte.
21: Je t'ai déjà laissé mon appartement de Paris.
20: Mais alors?
22: C'est horrible à dire, mais avec nos gosses, on a tout raté.
21: À la fin des bêtises.
23: Philippe!
21: Qu'est-ce qui se passe là?
23: La fille nous a appelé en urgence, elle se sentait pas bien. Ça ressemble à quelque chose de toxique.
21: Les champignons.
19: 这是一部仿佛田园散文诗般的电影，波澜不惊的笔触之下，埋藏了太多无法言说的真相和无法承受的悲伤。剧情是这样的：慈祥的老祖母米歇尔在伯肯地乡下安享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他最好的朋友玛丽

也住在附近，但当他的女儿瓦拉丽把孙子卢卡斯送来过秋季假期的时候，一切都偏移了正常的轨道。

0: 要不这种患者到了冬天这就是一道坎儿。
1: 哦哦哦。
0: 那所以说两位都适合用、
1: 嗯、
0: 老爷子那个量呢，一开始可以给他先从5克开始吃，
1: 一天吃两次，
0: 哎，早晚各一次，爱人那个张腕上来就10克，
1: 哦，
0: 爷俩让他们吃上半个月左右，到一个月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1: 行行，
0: 我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
0: 好，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好，辛苦了。
0: 别客气，是用药的患者呢，还是没有用药呢？
3: 用药了，买了一箱那个黄氏膏方、
0: 嗯、
3: 原来吧，我的老伴儿，主要是为了我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他天天听广播，看他老听，我一听是黄氏膏方，黄氏膏方有些听那个用药的病号吧都挺好的，吃了药，所以我也就想给老伴儿买够一次。
0: 哎呦，你看这老两口多体贴，这感情多好，老爷子都没说话，但是你观察老爷子，他肯定是想买这个东西就给买了。
3: 对，
0: 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3: 20天吧。
0: 啊，他是什么
3: 用量？是5毫升，后来是那个10天以后，那个小田大夫告诉用10毫升，就这样用的。
0: 对，
3: 现在有些效果。他吧，17-18年前得过栓塞，后期好了、
0: 嗯、
3: 好了以后吧，就是最近几年吧，他好像是总是那个走路不行，没有力气，
0: 嗯，
3: 没有力气，走不动道，走道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吧总是右手这么提着，而且坐下起来非力力，走道也不行，像老太小脚老太太一样的。
0: 嗯，
3: 他这是一个病情。另外呢，他喝水呛，我原来认为那个他是那个好像是肺上不好，结果检查肺上也没毛病，嗯，做了个全面身体检查，各方面都好，但是他就是吃饭喝水总呛，有一次都把他呛昏倒了，摔到地下了。
0: 哎呦，
3: 这那个再一个就是吧，他大便不成形，而且还有前列腺。
0: 嗯
3: 嗯，因为那个这一次我们买了药以后吧，就服用这个药，开始头10天是用那个5克，
0: 嗯，
3: 现在用那就是后10天就用了20天嘛，现在后10天嘛，
0: 现在
3: 用
0: 的
3: 10克，
0: 嗯，
3: 现在吧感觉有效果。
0: 哪些方面有效果了？
3: 他现在就是不是有前列腺嘛，他夜里原来起夜一般都是2次以上，有时候是2次，
0: 嗯，
3: 很少有一次的时候。这用了20天以后吧，我发现他夜里一天吧，夜里啊一次，就是说一次。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呛，喝水呛，现在我看着也减轻了，就是不呛了。
0: 对，脑栓塞以后呢，脑血管堵了，神经受损了，管吞咽的神经呢失灵了，脑子控制不了他，结果一咽东西，健康人呢咽东西是咽到那食管里面去了，他这个一咽就咽到肺管里面去了，因此呢他就呛了。
3: 哦，是，就是也呛，次数比原来要少了。
0: 嗯，
3: 而且夜里这个起夜也少了，他现在好多了。所以我
0: 对原来都呛晕过去，你想一想，那呛的非常厉害了。
3: 啊。
0: 所以说对于脑栓塞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病人，这种喝水呛咳呀，走路呢腿呢拖在地上提不起来呀，胳膊跨栏啊，包括说话言语含糊不清的，这个神经受损了，吃别的方子、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因为他治疗这种病症呢，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养肾经补脑髓，肾经足，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能把受损的神经线呢慢慢的修复了。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开始能够控制这个神经了，啊，他那个吞咽呢受脑子控制了，所以说呢，一咽东西咽到气。

0: 食管里面去了，它就不会出现呛咳了。你走路不利索的患者，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呢，走路就利索了。说话不清楚的患者呢，说话呢一点点就改善了。你看他这个二十来天点功夫，这个呛咳的问题呢就大为改善了。而且呢，前列腺的夜尿呢明显的减少了。那个大便不成形那个问题怎么样？
1: 大便不成形，这现在吧，最近只有一次。
0: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现在呢多少也能把住点门了。
1: 哎，对，
0: 对吧？
1: 改善。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样，你从今天开始就给他用到把黄石膏方调到15克来。
1: 啊，可以多增加5克。
0: 哎，多增加5克，
1: 啊、15克，
0: 早晨用15克，晚上用15克，这种情况的患者好治了。
1: 好，啊，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给他怎么调整呢？用点蜂蜜。
1: 蜂蜜。
0: 蜂蜜化成水了，拿蜂蜜化成这个蜂蜜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用蜂蜜水。
0: 嗯、对。
1: 啊，好。
0: 嗯、
1: 我也感觉，我给我老头用这个药吧，后来我也想，干脆我也用，因为我都是今年都82周岁，
0: 哎、
1: 我都想干脆我因为我说我也干脆用吧。
0: 那都可以治啊，那别老爷子光老爷子吃，你老人家也用啊。
1: 啊，我现在已经用着呢，完了又我也没请示大夫，我都说，这种药我一看，我的小孩也说这是国家正式的医药厂生产的，不是说是好像那个一般的什么保健品干什么的，所以我也用了。
0: 既明可信，现在是大厂名药啊，
1: 也感觉有效果。
0: 啊，你老人家用了多少天了？
1: 我的血气不足，杨主任，我的血气，我的手指头那个就是那个书上讲的手指头扁呀、啊，完了以后早上起来以后那眼都睁不开，一天那个眼都眯缝着睁不开，没有精，就是神气好像不够用的。我现在用吃了以后，我自用5毫克每天，我用了这20天了。哎，我现在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头也轻松多了。好像那个手指头那个肚也有点鼓了，另外我的眼睛吧，好像也不像过去一样想睁怎么好像就睁不开，现在好像也能睁开一点了，我感觉挺好的。
0: 嗯，非常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老人家那个量该往上调了，你调到10克了。
1: 啊，可以调到10克。
0: 哎，5克点量，你用20来天就这么好的效果。你原来老想闭着眼睛，你现在眼睛就能睁开，证明你脑部供血供氧已经改善的非常好了。
1: 哦。
0: 非常好。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调成10克，老伴儿调成15克了，你接着往下用吧。你看这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好，行，那个杨主任啊，我这个不用再用蜂蜜什么，不用那个样，是不是、啊？
0: 你暂时不用调药引子，你就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1: 嗯，谢谢你了，主任。
0: 别客气，好好治疗吧，老人家，祝您健康。
1: 好，谢谢。
0: 保重身体，别客气。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风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 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很多人甚至是在发生了脑出血、心梗、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时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血压高，这正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原因。数据显示，我国有约 50% 的高血压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还有很多人明知血压高却因为没有感觉而拒绝治疗。殊不知，即使毫无症状，高血压也在每分每秒地损伤你的血管、心脏、大脑和肾脏。
1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放下繁多的事物，放松劳碌的心灵，给孩子哼儿时的歌谣。倾听孩子的诉说，和孩子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用欢笑点亮童年，让快乐陪伴成长。
2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症状，人们更容易放松警惕，不去测量，不去控制，导致风险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所以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血压，建议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测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有高血压家族史、肥胖、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更要每3到6个月监测一次血压。请大家记住这句忠告，没有症状不等于血压正常，没有症状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只有依靠科学测量，早发现早控制，才能真正守护好心脑肾，远离突发危险。
2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5: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轻伤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安，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比亚迪2026款海狮06 DMI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99至15.99万元。新车搭载第五代 DM 混动系统，纯电续航最高310公里，综合续航可达1845公里，亏电油耗表现优异，座舱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家用长续航车型市场。小鹏 GX 全尺寸旗舰 SUV 正式上市，推出纯电、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全溢价26.98万元起。新车定位品牌高端旗舰车型，集智能、续航与豪华属性于一身，兼顾高端家用与商务出行场景。近日，魏牌 V9X 大型 SUV 正式上市，售价34.98至38.98万元。新车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提供多种座椅布局，配备高阶智驾与智能座舱，兼顾豪华质感与通过性能，主攻30万级高端 SUV 市场。吉利银河星耀7 MAX 正式上市，限时指导价9.88至12.98万元。新车定位中型电混轿车，全系标配四驱系统，纯电续航220公里，主打高配置高性价比的10万级家用电混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春夏季节天气比较不错，我们更提倡大家走到户外去进行锻炼。那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微汗运动效果更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春夏季的科学锻炼。首先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轨道。首先呢，在春夏季应该是动起来、暖起来，但是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开始不要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其次呢，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或者是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以微汗为宜，千万不要大量出汗。第三点是推荐在午后练习磨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揉自己的肚子啊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这样呢能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第四款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达到柔肝舒筋的效果。这样的一个组合锻炼更加的温和，但更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群的锻炼需求、健康需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月色书香，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我是黛莎。今天说的这本书是《来来往往》。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来来往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时光来，时光往。这本书是中国当代女作家池莉在1997年写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说到池莉，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是那个写生活秀的，就是那个让武汉鸭脖火遍全国的女作者。没错，但是在生活秀之前，池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陆续问世，直接发轫了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在这之后，池莉的笔一直伸向武汉的大街小巷，写出了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这本《来来往往》。有人问池莉：你总是写武汉，不会腻吗？池莉说：我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的深情和笃定，这种力量本身就够写一本书了。来来往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康伟业的男人和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贯穿到了90年代。康伟业这个人物很有时代代表性，他生于新中国，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招工回城，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靠着一场婚姻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后，他下海经商又成了大款，他的人生被推着走，被时代推着走，又被欲望推着走。而贯穿他生活的是4段爱情。第一段爱情是学生时候的偶像戴小磊，那是康伟业学生时期仰慕的对象。其实池莉没有给这段爱情太多的笔墨，但戴小磊在康伟业的心里埋下了那颗关于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贯穿了他的后半辈子。他一生中所有对爱的向往都和这个最初的女性影像有关。第二个女人叫段丽娜，她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在书中，段丽娜是通过厂医李大夫的介绍和康伟业相亲认识。当时段丽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和康伟业同龄，但是康伟业最初根本不中意段丽娜，因为两个人从社会背景到气质谈吐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段丽娜看中了康伟业，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康伟业最终和她结了婚。康伟业家境一般，工资微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段丽娜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她对康伟业的态度与其说是妻子对丈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占领。她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家庭财务到日常话语几乎全是段丽娜说了算。书中提到，她的想法始终只有一个，她要战胜和征服康伟业。所以康伟业虽然在事业上步步攀升，但是在婚姻中他的尊严被一层一层的磨损。第三段爱情是遇到了灵珠，这是这本书最让人怅惘的部分。下海经商之后的康伟业变得春风得意，自信非凡，但是段丽娜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她没有办法接受社会转型，也没有办法理解丈夫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康伟业遇到了灵珠，一个聪明能干、风情万种的都市女性，两个人的感情碰撞非常的剧烈。池莉形容这段感情用了4个字：催干断肠。

康伟业在灵珠那里找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那是精神的共鸣，灵魂的交融，被理解，被仰望。两个人都有了谈情说爱的物质基础，似乎什么障碍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书里写，他们的爱情最终是向世俗现实低头。灵珠和康伟业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在现实逻辑面前被打散，在柴米油盐之间找不到了彼此仰望的那种感受。池莉没有在这段爱情里添加任何文艺的滤镜，她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时候相爱远远不够。第四段爱情是石雨鹏。石雨鹏这个女生性感、前卫、年轻，她和康伟业的爱情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快餐式的感情依托。康伟业到了中年，身心俱疲，和石雨鹏之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真实的感情，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你会发现，池莉把人生中男人可能经历的所有情感类型都塞进了康伟业的一生，初恋的无疾而终，无爱婚姻的漫长折磨，真爱的疏忽即逝，中年之后的各取所需，他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画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时间线。那么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呢？表面看是写一个男人的情感，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婚姻本身和时代本身。池莉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她引领了新写实主义，就是用非常冷静、不带道德审判的笔触去白描生活原始的形态。她既不刻意地赞颂谁的牺牲，也不刻意地谴责谁的背叛，他只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端到你的面前，这种笔调在《来来往往》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段丽娜这个形象，她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她机关算尽嫁给了康伟业，但她始终不懂康伟业的精神世界，她对康伟业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驯服。而康伟业呢，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对等。书里把他的心理写得很细，他想反抗无爱的婚姻，他想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找回一个男人应有的爱的尊严，但是他最终发现物质解决了，尊严没有回来，爱情好像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实力想要揭示的是当代人情感生态中最内核的困境。在物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男女之间的情感节奏、价值观的变迁、尊严需求和社会认同步调很难一致，这是这本书最让人回味的质感。好的，这是来来往往的故事脉络以及它打动我们的内核。但是关于池莉，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东西。他的写作风格到底妙在哪里？新写实主义是不是一种无感情的观察？以及他笔下的武汉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支撑起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半。

0: 乐随行。
1: 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而这辆车叫生活，它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气樱桃，飞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小说《来来往往》的故事梗概，今天呀，我们想走进池莉的文字本身，看她如何用新写实的笔写出一整个武汉的味道。有评论家说，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作家很多，但没有一个像池莉那么做得纯粹。从文字的风格到题材的选择，从主体意识到写作的姿态，池莉都为新写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确立了标准。那么新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这是一种放弃了虚构的温情滤镜，不矫饰，不拔高，不刻意批判，不强行拯救，就是用客观的视角去记录生活本来的样子，把世俗百态细碎庸常的生存景致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纸上。池莉自己的说法更加干脆，她说她的写作宗旨其实很简单，写人，写那些个体人物的人性，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特别隐秘的生命热望，或者生命冷漠，或者生命方式。你看，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歌，它就是写人，写普通人。这种日常白描的写法，在池莉笔下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有评论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小说的质感，叫毛茸茸的。池莉的小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毛茸茸的质感，展现出生活混沌的本相。这个词很有趣，你读池莉的作品，你感觉不是在读书，而是活进去了。你可以闻到工厂里的铁锈味儿，你可以听到段丽娜在饭桌上喋喋不休的抱怨，你能够看到吉庆街夜市的烟雾缭绕。池莉从来不回避生活中的庸常和难堪，她总是不必繁琐地表达着小人物生活的悲欢和苦乐。她的小说取材非常平民化，从烦恼人生当中的车间工人，再到来来往往里的下海商人，再到生活秀里卖鸭脖的老板娘，所有的这些都是武汉街头你可以看见的那个人。池莉是这么表达的，自己就是从社会的普通人，从那些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来体会这个社会的。这种写作的姿态让池莉的小说既有烟火气又有穿透力。池莉对她和武汉的关系有一句评价特别到位，她说自己对武汉的感情是爱恨交加，微妙复杂，不由自主，难以言喻。这16个字，我想每一个对故乡有复杂感情的人都能够懂。武汉是一座什么城市？在池莉的笔下，武汉的一切都被展现得极其真实，有工人厂区的汉口，有江汉路热闹。

的汉口，还有吉庆街飘着女人香和鸭脖香味儿的夜市的汉口。他曾经说，汉口是烟火气最重的，来形容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地位。而在他的新作品《人生在世自作多情》中，池莉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给这个城市的是我毫无雄心壮志的忠诚，是懵懂狂妄的青春，是焦虑烦躁的中年，倒是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有文学研究者指出，实力小说中的汉口形象是以江汉路这一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由汉口市民的生活和命运、建筑街道及里巷、饮食、方言、生活方式等元素融汇而成。你会发现，实力并不是写一座城，而是写一个城市的呼吸。他通过描写市民阶层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通过泼辣明快的汉味语言，通过刚柔兼济、苦中作乐的市民性格，为武汉构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画像。说到池莉的作品，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就是它和影视改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池莉的作品被频繁地改编成影视剧，她的《太阳出世》、《不谈爱情》、《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都曾经以影视剧的形式登上了荧屏。生活秀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版本还拿到了金鸡奖，话剧版和京剧版也是紧随其后。1999年，来来往往的同名电视剧播出，由濮存昕和许晴领衔主演。据说那一年有不少的观众甚至专门写文章向池莉致谢，感谢他写出了这样的一部打动人心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池莉的态度特别执拗。当来来往往的电视剧在各地方台热播的时候，他依然躲在家里写新的小说，也不接电话。记者问起，他说了一句特别俏皮的话，他说，读者要是看书就好了，这电视又不是我改编的。来来往往也可能是池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但这本书所折射出的是池莉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主题和脉络，写那些琐碎中的人生，写那些庸常里的尊严，写那些来来往往和去去回回。如果你想走进池莉，我会说《来来往往》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它不长，11万字，它不绕，故事线非常清晰，它不假，全是人间烟火，潮起潮落，还是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池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把生活浓缩了，展现给读者是一种阅历和经验，一种前车之鉴和命运的把握。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俗生活中来来往往，能读一本懂我们的书，大概也是生活最温柔的陪伴。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9: 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

0: 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4到34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桥草坝阴，15到20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4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8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

0: 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嘉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 91.8交通之声、 FM 97音乐广播，还有 FM 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啊同步收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打开抖音软件啊，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呢跟何宇呢互动啊，生活当中情感里面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想跟我说一说的，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会及时的回复啊。
1: 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0: 现在我想问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是你们听的音质有没有杂音啊？就是你们听的音质有没有杂音，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啊，叫《囚鸟》。节目的直播时间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阿潮呢说没有杂音，那谢谢啊，感谢。欢迎巨蟹，欢迎巨蟹，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如果刷抖音的时候刚好刷到我，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吗？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0: 据记者说，2008年一直听背包心情，当时呢好像可以打热线啊。对，现在呢咱们的沟通方式呢多了，就现在通过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那么热线这种形式的话呢，除非必须啊，除非必须，那其他的大部分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跟我互动。那么如果说你自己比如说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觉得文字表述不清的话呢，可以跟我说，然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开通这个热线啊。但是呢现在的互动方式最主要的还是文字的交流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巨蟹呢说当时可以打热线，阿潮呢说也是2008年婚姻危机的时候听的，还在曲靖打电话问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也进行了很多的互动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沟通方式多了，多样化了，以前呢没有抖音直播间啊，你们写的文字呢不能及时的看到，只能通过热线的形式来交流啊。现在呢方便了很多，就不需要了。然后呢小柠檬呢说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本来想补瞌睡的，结果呢上了几分钟的班却睡不着了，睡不着的话那就等着下班，下班了之后呢再睡呗。然后呢刚好听到熟悉的何宇老师啊。现在大家如果刷抖音的时候刚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加入粉丝团呢可以点亮粉丝团。然后呢龙哥呢说永远的香格里拉，永远的何宇，谢谢啊。巨蟹呢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你们讲2005年这档节目开播到现在整整就过去了21年的时间啊。21年其实这个时间蛮长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呢也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可能从轻松的少年现在变为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主妇，或者是婚姻当中的一家之长啊。不管怎样吧，都希望大家呢在后面行走的路上，咱们这档节目呢始终能够陪伴着各位。如果在走累了的情况下，心情不好，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境。

情，可以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在背包心情当中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然后呢，仙人掌呢说，听到你的声音呢，就想起了20年前在昆明打工的时候啊，那段时光是不是挺艰难的？我想问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仙人掌。小柠檬说，当时第一次听还是大一的时候，现在已经工作11年了，熟悉的声音，愿我们越来越好，谢谢啊，在这儿也谢谢念念的支持，感谢啊。然后呢，仙人掌的时候每晚都听你的声音呢、啊，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困惑，喜欢听听广播，然后呢听听贺宇在里边跟大家解答啊。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有了多元的选择，比如说智能化手机啊 ，APP 各种，那么可能大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都不愿意说了，都把情绪压在心里，刷刷视频，追追剧，或者说跟其他的朋友呢聊聊天儿。现在呢，有很多可以解压的方式，但是呢，我也希望咱们的这档节目依然和从前一样。如果你们想听一听何宇最真实的一些观点啊，就是面对到生活的一些问题，想听听我最真实的一些观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写出来，及时的告诉我啊。仙人掌呢说，那个时候在昆明打工呢，只有20岁，现在都已经40岁了，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啊？真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留不住的就只有时间，所以呢，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往前走，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当下所遇到的人和事儿。不要多少年之后呢，在回忆当中呢留一些太多的遗憾，对吧？既然知道时间不等人，那我们就把握住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真的与我们来说成了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恩呢说，何老师受不了国企的勾心斗角和形式主义，上班的时候呢就像绷了一根弦，能给点建议吗？其实我知道，在任何的私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任何的工作环境当中，我想告诉你的，勾心斗角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啊。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必须得想明白，它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你再怎么斗，你也做不到主宰者，你也做不到公司老大的这个位置，对吧？你也把控不了公司的所有的资产和命脉。你说斗来斗去干嘛呢？就是说无非呢就是一个自保，然后呢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呢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完成任务而已。还有我想跟所有的朋友啊，就是为工作而焦虑的一些朋友说一句话，任何工作环境都会有各种的不如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工作是什么？工作只是你生活保障的一个基础。就说白了，咱们都是打工者，知道吧？咱们都是打工者，我们都是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混口饭吃。咱们说的通俗一点，永远不要把自己的那些名啊，什么在公司的地位啊，等等等等那些东西，虚无的那些东西放得太重，否则的话，你会被工作，把你整个人生给摧垮，你知道吧？工作当中的焦虑可能就会成为你生活整个人生状态当中内耗的主因，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工作单位，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它的各种福利待遇啊还 OK 啊，还有保障，就是即便你辞职了之后你也找不到类似的能够有所保障的工作，那你就必须得承受啊，
你必须得承受这一些，只不过呢换一个角度。

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太重。因为你的岗位永远记着，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你带着这种心态去面对你的工作，可能你的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叫什么呢，烦忧，对吧？一定记着我说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本职工作当中呢，需要尽心尽责的把工作做好，特别是服务窗口行业啊，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至于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勾心斗角，你不参与就行了呗。那如果说有事儿找到自己，那是自己的问题自己面对，不是自己的问题直接怼回去，对吧？怕什么？人永远在职场当中秉承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对吧？但是呢，我核心是要把自己本职的工作给他做好。那么就像何宇做这档节目21年，那我每一天每一次节目当中呢，我认真的去完成。那至于工作之外，我这个本职工作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琐碎，我能帮同事的我会尽力的去帮。但是如果说非我能解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跟我无关的一些事情缠着我的话，那我会及时的回怼回去，知道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生活里面，包括我们与人交往啊，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有哪些东西组成？工作不是你的全部，但是它是你必须去面对到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小柠檬的说：“是的呢，除非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对呀。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你只能面对。当然了，我希望不要因为工作而把你搞成抑郁症啊！一定记得，就是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工作方面的压力把你弄成抑郁症。那我觉得你付出的太多了，何苦呢？对不对？你要知道，它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谢谢不一样的烟火，谢谢念念啊，感谢。雪人说一份工作而已。对啊，你说在任何工作环境，谁不会遇到一点烦心事儿，对吧？谁不会遇到一点烦心事儿？那就是反正每一个人吧，我觉得你心态摆正好了，就是心态把它摆正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对吧？那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完成好我的工作，那是我的问题，我自己去努力的调整。但是如果说并非是自己的问题，而被人家甩锅啊，被人家就是穿小鞋啊，等等等等，那我该反击过去，我必须得反击的，是吧？知道吗？好了，现在是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啊，刚才那位朋友听了之后是否有一点点有用呢？我不知道啊，希望对你是有一些用处的。那么大家呢，在公屏当中，在何宇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用文字把它写下来啊，咱们在里边的话呢，可以很好的互动，交流啊。然后不一样的烟火呢说，听见你的声音心情呢会放松一点，是吧？听到我的声音呢心情会放松一点，希望是这样的，那我也挺开心的啊。然后呢小柠檬说，是的，健康最重要，深有体会，因为工作差点把自己累垮，最不值得，现在想开了，一切慢慢来。对啊，一切慢慢来，我能有多少能力我就做多少能力的工作，如果超出了我能力范畴身体的承受，那我可以选择不做啊，对不对？我可以选择不做啊。一定不要给自己呢绑上了很多枷锁，就觉得我不做是不是就显得我能力不足，别人会怎么看我，不要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知道吧？我们只是一个人，一个为了生活在努力的人，仅此而已。我希望大家呢努力的去面对生活，但并非是超负荷、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去

去工作啊。好了，现在是21:2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了进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然后呢加入粉丝团。难以接受的，然后呢了进呢说，20年前给何老师打过热线电话，在你的鼓励之下呢做了人生正确的选择，转眼20年过去了，非常感恩何老师，谢谢你啊，也谢谢竹的支持，感谢你啊。窗外的风景有我美吗？谢谢黎斌的关注，感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22:34，你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是人间惆怅客》，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是不是生活有一点烦，是不是身体有一点麻烦，别怕麻烦，把麻烦告诉你的朋友。什么东西你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说以前的一档节目啊？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其实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大家呢，生活当中情感里面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啊，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何宇会看到，会和你互动交流啊。

怕这周的姑娘说发错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我就看你刚才说的主播气气就来，没关系啊。

也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啊。好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泽的入戏，送给你们。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名字呢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啊，它是讲述了王家卫的一部电影堕落天使，王家卫的一部电影里边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也许你会觉得他不喜欢你，但是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对方的内心真正爱的人是你，或者说你觉得对方喜欢你，也许是你的误会，他其实根本没有把你放在他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篇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啊，是王家卫的电影，刚才说错了，不是堕落天使，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的片段，然后呢，对这部片子的解读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1: 我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嘅，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呢种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嗰次就系佢飞嘅时候。
0: 这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续载的一段台词。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

0: 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候。重看《阿飞正传》，我想的不是旭仔的命运，他的原生家庭，以及那一只五角鸟的比喻。我在想，很多女孩子会不会像苏丽珍一样，喜欢过一个像旭仔那样的男生？刚认识苏丽珍的时候，是在楼下的小卖店。苏丽珍是一个安静、黑中发、刘海垂下来会挡住眼睛的女生。那个时候的苏丽珍对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并不那么喜欢。电影开头便是疯狂追求苏丽珍的旭仔，他用了一个著名的一分钟朋友的理论追到了苏丽珍。他说，记住这一分钟，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你改变不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明天还会来。于是旭仔跟苏丽珍的故事就从一分钟到两分钟，到每天最少一个小时。苏丽珍是一个普通的女生，话不多，做着最普通的工作，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表姐进了银行工作，认识了优秀的男朋友，准备结婚，所以她也会试探性地提出要跟男朋友同居、见家长，甚至结婚的想法。她问旭仔，你会娶我吗？旭仔几乎没有犹豫，不会，果断的离开。分手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可是过没多久，苏丽珍就意识到离开旭仔是不行的。有一天下着大雨，苏丽珍忍不住跑到旭仔的家楼下，提出了想要重新在一起。旭仔拒绝了他，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结婚的人。我想不到当时的苏丽珍需要鼓足几百万分的勇气才会告诉他，不结婚也没关系。原本最想要成立一个家庭，到最后因为是他，所以不结婚也没有关系。直到苏丽珍听到房间里的女人的声音，打开门看到穿着吊带衬裙的舞女咪咪正穿着她的拖鞋占据了原本属于她的房间。苏丽珍匆忙地丢下了一句，我先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结婚可以妥协，但是没被爱过显然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度过失恋的那些天晚上，他每一天都会到旭仔的楼下，在那认识了一个喜欢自己的巡警，刘德华演的。被劝说放弃的时候，他说，过了今晚我就没事了。刘德华问他，如果真的过了今晚就没事儿，那你昨晚去哪儿了？如果过了昨晚就没事儿，你今天也不会再来了。想想也是，每天到前男友的楼下守着，学会了跟他在一起时他最爱的抽烟，抽一根烟，然后告诉自己，这一分钟过去，我就会忘记他。苏丽珍一直记着那个一分钟的场景。
1: 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会过的，其实都可以很久。

0: 有一日有个人指住钟同我讲，佢话会因为嗰分钟而永远记得我。我嗰阵时系觉得好好听，但系一望住钟，我就话俾自己知，我由呢分钟开始要唔记得呢个人。
1: 果然，对于女生来说，被追求的那一些场景，几乎就已经来到一段感情的最高峰了。因为往后的哪一天，都没有办法像被追求的那天一样，肯定自己是被喜欢的。所以，那些确定被喜欢的时刻，才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重要的宝物。苏迪珍和旭仔的交集只出现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但在我看来，它却是电影里最有始有终的一段故事。《阿飞正传》的结尾，旭仔在火车上中了菲律宾杀手一枪，临死之际，他最后谈起的女生是苏丽珍。刘德华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也是旭仔人生里交代的最后一个问题。他问：“你记不记得去年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旭仔说：“为什么这么问？”刘德华匆忙掩饰：“没有，我的朋友他考我的记性，他问我那是做过什么，我就记不得了。你呢？”旭仔说：“他告诉你了。”刘德华说：“我以为你忘记了。”旭仔说：“要记得的，我会永远记得的。以后有机会你遇到他，就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大家都好过一点。”
2: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
3: 怎么这么问？
2: 没有，我个朋友佢敲我记性，佢问我嗰日做过啲乜嘢，我就唔记得。你呢？
3: 佢讲俾你听，
2: 我以为你唔记得咗。
3: 要记得嘅，我永远都记得嘅。两个有来往的吗？
2: 一段时间我行选之后没联络，你呢？
3: 我没了。他再跟你说什么？
2: 其实我认识了他没多久。
3: 你有喜欢他？
2: 不是，朋友而已。
3: 但是有机会想回他，你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记得，这样大家好过一点。
2: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再见回他，或者再骗回他，根本不记得我。

苏丽珍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喜欢的人其实一直记得4月16号下午3点前那一分钟。就像我们错过很多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有没有喜欢过，很喜欢过他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下午3点钟，你每天都在想打开他墙壁上那扇隐形的窗户，看看躺在这个城市另一张床上的他，有没有打开过那个关于自己的潘多拉盒子，偷偷看一眼，看一眼就好。多少次真心实意的喜欢，最终结局不过是死在了那一场不知道有没有被喜欢过的猜想里。如同黄伟文所写，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各执一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方看到的才是全部的真相。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送给大家。梦给他，等夜梦的留下他。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想对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一句晚安，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周三的晚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

0: 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流，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六号大白等你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呀，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呀，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
你这个骨头。

0: 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五六年了，六七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土，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啥样呢，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 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啊？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呀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 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踮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了。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最权威的啊，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们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这块石头嘣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 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面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5贴。有人讲5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5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5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5贴，就这一盒这5贴你拿回去贴上个3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3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祛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呀，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1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1贴剪成2片，剪成2小块，贴到2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 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下。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您看哈，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6: 没错，在几十年前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的问题，要能吃得饱，穿得暖，保证自己能够活得下去。那现在呀，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大家呢，也很难再听说是有人挨饿的情况了。
5: 是是是，
6: 那下一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了。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健康长寿？怎么样才让自己能够远离慢性病？所以说呢，在以前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一些传染病上，或者一些重病大病上，因为这是威胁到生存的病症，说白了就是得了以后就要要命的病。那现在呢，除了这些重病大病之外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一些病程比较长、非致死类的疾病啊，就是我们常讲的什么呢，中老年慢性病。虽然说得了这些病以后呢，短时间之内不要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会让你非常痛苦。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随着时间的发展呢，会进一步的影响你的身体，啊，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轻者致残，重者致命啊。
5: 那杨老，你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风湿骨病啊、痛风啊、还有眼病啊等等哈，这类病症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
6: 没错，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这几种病症，而是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啊，他很多人往往不重视，甚至于呢，很多人觉得它不算慢性病，但是这种病的患病人群非常的庞大，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大，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直接影响人的寿命。
5: 那杨老，是什么病呢？
6: 这个病症呢，就是骨质疏松症啊。
5: 骨质疏松，哎呀，我觉得这个病听起来确实哈，就是没有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那么吓人，但是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
6: 没错，正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病不要命，所以说呢，大家往往觉得说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没有那么严重。
5: 对，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6: 对，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在做完体检以后呢，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心脑肾这些非常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呢，都没查出来问题，唯独这个骨密度低，也就是我们讲的骨质疏松。结果一出来他很高兴啊，他觉得自己心脏大脑这些要命的地方没毛病的话，他觉得说我很健康啊，根本没把骨质疏松当回事儿。结果说来也巧，刚走到医院门口下台阶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崴了一下脚，骨折了。还没等走出医院直接住院了。
5: 哎呀，真是不巧哈。那杨老，他这个骨折就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吗？
6: 对，很多人包括这位患者，他一开始也觉得说骨折可能就是碰巧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说呢我是不小心导致的。实际啊，像这种骨质疏松的人呢，骨折几乎是必然的。还有一位患者是我们的会员，他原本就是有骨质疏松。他是什么情况呢？连续3年没在家过年。3年骨折了3次，而且年年都是快要过年那几天骨折。
5: 那就是年年都在医院里面过的年。
6: 对，他这一骨折，全家人也过不好这个年，年年呢在医院里面照顾他过年。
5: 哎呦。
6: 第一年的时候，他下台阶的时候没站稳，用他的话讲，就感觉脚没劲，站不住。结果呢，身体一摔，直接呢坐到左脚上了，当时呢左脚就骨折了。医院住了1个月，然后呢回家休养，等到身体刚硬实一点儿啊，这大半年休整过来以后呢，又硬实一点了，快过年了，买年货的时候呢，不知道谁又碰了他一下，还是推了他一把，他也没看清楚是谁，当时就摔倒了，这一摔呢又把小腿给骨折了。
5: 哎呀，
6: 然后又是住院，接着又养病。
5: 天哪，
6: 第二次骨折以后自己长教训了，平时走路啊也尽量拿着拐杖，走路的速度也降下来了，鞋呢最后也换成平底的了。
5: 这应该就没问题了吧？那他怎么又骨折了呢？你看不3次吗？
6: 第3次骨折，他既没摔，别人也没推他，用他自己的话讲，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5: 什么样的就骨折了？
6: 转个身呢，他就骨折了。
5: 哎呦！
6: 他就一转身就骨折了，而且这次骨折呢是3次当中最严重的。
5: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杨老？
6: 有一天呢，这位患者准备做饭，刚打开冰箱取肉， 结果在取完肉以后，这一转身的功夫呢，骨折了。
7: 哎呀，就这么一转身就骨折了。
6: 对，
7: 我觉得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6: 啊，我们健康人呢，想都不敢想，说有这样的事情。他这个正常的转个身，腿稍微就扭了那么一下子，正常人觉得没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在活动啊，这样动作经常做呀。
7: 嗯。
6: 可是就这么一扭，把这个患者的骨头呢，生生的掰断了。
7: 哎呀！
6: 而且这次骨折的依然是他的左腿。去医院的时候呢，医生都认识他了，说你怎么又骨折了？第三次骨折的位置是左腿的大腿。
7: 不同的位置。
6: 对。医生说他这条腿相当于直接给掰断了，正常来讲像这种情况呢是必须要通过打钢钉来固定腿骨的，但是他由于他严重的骨质疏松，钢钉在他腿上的固定不住，只能给他打石膏。
7: 哎呦，
6: 医生当时也说了，他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他这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个骨折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他这个骨质疏松要得不到有效的改善的话呢，他以后还会骨折。
7: 嗯，
6: 那现在呢，他自从他用上黄石膏方呢，已经一年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骨折，而且感觉胳膊腿呀特别的硬实有劲儿了。
7: 你看这多好。所以我们说啊，人一旦年龄大了之后啊，这个骨质疏松你真是啊，不防不行啊，不治不行啊。
6: 没错，可以说骨质疏松是引起老年人骨折的第一凶手。可能有人觉着骨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不要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它直接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啊。
7: 对，因为伤筋动骨100天，它特别不容易好。
6: 对，就像刚才这位患者呢，他现在说呀，他是一听上医院他就头疼，为什么呢？他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在医院那段时间，由于腿骨折了动不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7: 哎呀，
6: 动过手术住过院的人应该有这个体会，让你整天躺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动，那是非常痛苦的。
7: 对，就好人你躺上个八月的，真的你也躺成病人了。
6: 啊，躺得你腰酸背痛的，整个人非常的累乏，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7: 嗯嗯嗯。
6: 更难受的是大小便，因为你整个人不能动，所以说呢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
7: 哎。
6: 平时做起来很轻松的事儿啊，在这个时候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7: 嗯，
6: 大家想一想，翻身翻不了，动也不能动，你大小便怎么解决？
7: 嗯，
6: 而且由于病人长期卧床缺乏运动，这个时候病人呢极容易便秘，一便秘了更遭罪了。
7: 嗯，
6: 啊，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因为卧床下肢总是没办法活动，容易得上什么下肢肾静脉的血栓。
7: 哎呦，
6: 嗯。虽然说呢，医院呢一般会给开一些呢防止血栓形成的一些药物啊，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7: 嗯，
6: 曾经北京就有这么一位患者，住院的时候呢出现了下肢静脉血栓，最后在腿上还得装个支架。
7: 嗯嗯，
6: 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啊是导致很多老年人骨折的一个罪魁祸首。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比较长寿的人可能活到八九十岁了，表面看起来身体非常硬实，结果呢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摔了一跤，自从摔了一跤以后的话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7: 对
6: 啊，本来都以为按照这个身体状态呢再活个10年8年，活个100岁老人呢没问题。
7: 嗯嗯，
6: 结果就这一跤摔完之后呢，可能过个2年3年人就没有了。啊，大家看一看，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例子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可以说在摔了一跤以后啊，跟摔跤之前呢就判若两人了。
7: 对，
6: 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他们不注意，也不是因为走路绊倒了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
7: 就是骨质疏松。
6: 骨质疏松会导致呢腰背疼痛啊，腿疼啊，慢慢的发展到关节疼痛，全身骨骼疼痛。上楼啊，负重啊，用力的时候呢都会疼痛。
7: 嗯，
6: 严重的时候翻身呐、啊、起坐呀、行走困难，甚至呢脊柱呢变形，或者说呢伸展受限。
7: 嗯，
6: 身高缩短啊，驼背，内脏功能受影响，还会导致便秘、腹痛、腹胀，包括食欲改变这些。
7: 嗯嗯，
6: 更严重的会出现呢脆性骨折，也就是说呢在轻微创伤或者是在没有创伤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转个身啊，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轻微下蹲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个骨折。
7: 嗯嗯，
6: 啊，比如摔倒以后常会发生大腿根部的股骨颈啊髋骨骨折呀，或者是因为支撑呢导致手腕部的骨折呀，咳嗽啊抱孩子的时候呢出现肋骨骨折呀，
7: 嗯，
6: 下楼梯的时候呢踩空了脚后跟跟骨骨折呀，弯腰抬东西的时候呢导致椎骨骨折呀，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的。
7: 是，
6: 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患者本人不注意，而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不仅影响到大家的生命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影响你的寿命啊。
7: 嗯，所以我们说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不能再小看骨质疏松啊。
6: 对，
7: 那杨老提到骨质疏松哈，很多朋友都知道说骨质疏松得补钙，而且很多人也在补钙，嗯，那这么做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呢？
6: 骨质疏松的患者补钙呀，理论上从西医的理论上来讲没错，
7: 嗯，
6: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吃过一些钙啊，或者说钙的制剂呢来补钙呢，因为钙的分子量大，往往身体很难吸收，
7: 嗯，
6: 啊，需要维生素 D 的配合，所以说呀，很多人补了半天以后呢，也是没什么多大的作用，补了跟不补也差不多，
7: 嗯，
6: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呀，其实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去晒太阳。那晒太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那只有维生素 D 呢，才能帮助这个钙呢更好的吸收。但是发生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后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补钙呢，是显然满足不了人体对钙的需求的。
7: 哦，怪不得很多朋友讲哈，说平时啊，你看我也吃药，我也总出去遛弯晒太阳，怎么还是骨质疏松呢？原来是这个问题哈。那杨老，我们得了骨质疏松之后该怎么办呢？
6: 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骨质疏松呢跟人的三个脏器有关系，
7: 嗯，
6: 一个是肝，一个是肾，一个是脾。
7: 肝肾脾哈，
6: 对，首先说肾呢，肾主骨生髓，一旦呢肾虚精亏就会导致呢骨质疏松，
7: 嗯，
6: 再有呢就是脾，如果说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说平时饮食不注意呢，吃一些肥甘厚味的，抽烟喝酒损伤了脾胃，使脾的运化失调，脾湿健运呢，气血生化无源，也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7: 嗯，
6: 还有呢，这个骨质疏松还跟这个肝的密切相关，黄帝内经讲啊，说肝者霸极之本，那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冲在筋，以生血气。
7: 什么意思呢？
6: 也就是呢，肝血充盈才能够养筋，筋得所养才能够运动灵活有力，肝虚呢就会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不容则痛啊，就同样会引起骨质疏松。所以说呢，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其实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从根本上的原因来讲啊，一定要治三个脏器，一个要治肝，另外一个还要治什么呢？啊，肾，还有一个要调脾胃的。
7: 就是说这一个病它涉及到了肝肾脾三脏。
6: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治病不能单单从一个脏腑上的来入手，
7: 嗯，
6: 如果这么去治的话呢，你病永远也治不好，你永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7: 嗯，
6: 啊，所以说得了病以后的话呢，要从整体上看病，总体上治，因为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既要关注局部，又要兼顾整体。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你跟它呢连带的地方也一定会有问题。
7: 嗯，
6: 比如说你看到你门前的河水浑浊了，那么你就要知道它上游呢、下游这些地方呢，它的水一定是浑浊的。
7: 嗯嗯。
6: 所以说你治水的话呢，你不光要治你门前的水，还要连它的上游和下游呢一起来调治。
7: 对对对。
6: 治疗骨质疏松呢？啊，如果很多人用过补钙片呀、什么口服液啊这些东西都不行的话呢，那么应该怎么样？补肝肾，而且要健脾益气，也就是呢，我们经常讲到的，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7: 嗯嗯。
6: 所以说，你看很多骨质疏松的，重度骨质疏松的患者，出现压缩性骨折的病人，吃了多少药不好使，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为什么有非常好的效果？非常简单，黄氏膏方是一个大组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
7: 嗯，
6: 光是公开的药材就二十多味， 其中的养肝的有11味药材，温肾的有10味药材，健脾的有12味药材。所以说呢，这是市场上呢很罕见的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
7: 对，
6: 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不仅是治你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了啊，它整体通过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下来以后啊，你包括呢肾上的问题、肝上的问题、胃上的问题啊，都调了。
7: 嗯，
6: 因此呢，你看一个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啊，你问他肝好不好，他往往会说出他肝不好的一些问题。
7: 嗯，
6: 啊，肾它也不太好，同时呢，脾胃功能往往也弱。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呢去疏肝、温肾、健脾，不仅是把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你同时呢发现说肝胆上的问题呢也解决了。
7: 嗯，
6: 啊，肾不好，很多人夜尿频呐、小便频呐、夜尿多呀、拉了尿啊，这些问题呢也治了。说肠胃功能现在也调过来了，吃饭也香了啊，吃点东西呢往下走了，大便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他这种整体实质的观念。我们始终认为，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始终认为呢，人得病，病呢可能只是出现在局部，比如说你骨质疏松，你好像看上去就是骨头上出问题了，但是呢一定是整体上出了问题，才导致你局部病变的表现。因此呀，我们在治的时候呢，就先调这个大的整体，然后呢解决局部的问题，这样呢点的问题也解决了，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啊提出来这个治病的观念理念啊，就是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么多年以来，随着我们节目的不断播出，不断的有新朋友加入我们，最后用上黄氏膏方，受益于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些患者当中啊，患有骨质疏松的非常的多，甚至有很多人呢最想要治疗的并不是骨质疏松，他一开始可能治他的这个夜尿多，
7: 嗯，
6: 啊，把这个所谓老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呢解决了，同时发现他骨质疏松骨密度也上来了。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这个黄氏膏方把我这小便解决了，现在骨密度也上，骨质也不疏松了呢？这就是它整体实质的好处。
7: 嗯，
6: 那所以说呢，很多疾病康复以后呢，选择继续用黄氏膏方来养护他的身体。那说到黄氏膏方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种独特的剂型。
7: 嗯，
6: 它采用的是膏滋剂型啊，在古代讲说富吃药丸，穷吃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啊，
7: 膏方，嗯，
6: 所以说这种膏滋剂型呢的药呢，以前只有一些有钱人呐、一些贵族呢才能够用得上，才能够用得起，啊，为什么呢？因为膏滋的制作工艺奢繁复杂，效果是好，但是一般人用不起。
7: 嗯，
6: 那么这种剂型呢，这种口服药膏剂型的药呢，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呢制氧结合，吸收快，见效快。首先呢，不给脾胃增加负担。我们知道很多药对胃肠有刺激的，所以说呢，一些胃肠功能不好的人，或者说胃炎的胃溃疡的人呢，你比如说药片胶囊，很多人吃了不舒服。
7: 对。
6: 啊，他把这个胃病的容易加重了，吃不了。
7: 嗯。
6: 但是用黄氏膏方这种膏滋剂型的药呢，不仅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相反呢，会养你的脾胃，治你的脾胃。
7: 嗯嗯。
6: 所以说，很多胃溃疡的、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用过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再有就是它也不会对肝肾造成负担了。我为什么特别反对大家一吃吃十几种药呢？因为这很多药本身就有毒性啊，你这么吃下来的话呢，容易呢引起肝肾的损伤。
7: 对，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黄氏膏方。黄氏膏方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用担心这些。
6: 对，因为黄氏膏方的剂型好，而且安全，没有毒副作用，所以说有病的可以用它来治病，没病的可以用它来养生啊。它可以代替大家的这一个方子，代替大家吃那几种十几种药，让大家呢只吃一种药，治疗多种慢性病，减轻肝肾负担的同时呢，也减轻经济负担了，也省了心了，也省了事儿了，也省了钱了。
7: 对，所以我们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正被骨质疏松或者各种老慢病所困扰，一定要尝试一下黄氏膏方。 当然，无论是否使用黄氏膏方，在治病啊、用药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养老以及养老的学生都会为大家做出耐心细致的解答。好，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聊了，稍作休息，马上我们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6: 好的。
4: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8: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4: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8: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4: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7: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啊，你好。
6: 哎，
9: 我看您通话我挺激动的。
6: 慢慢讲着，别着急。
9: 嗯
6: 嗯，
9: 我都是颈椎病。
6: 嗯，
9: 我也是浑身的全是病，反正是多少年，我的颈椎病是多少年了。
6: 嗯，
9: 后脊弄啊，那个头那啥似的，没吃这药似的呀，后背呀、啊、都背个他铁板去，这个又
6: 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9: 对，又沉又凉。
6: 嗯，
9: 现在呀吃了那药吧，不那样了，挺好的，反正是。
6: 嗯嗯。
9: 哎呀，我这个腿腕子呀也肿，脚也肿。
6: 嗯嗯，
9: 现在倒吃的也不肿了，也好了，走道倒是也不疼了。
6: 啊，原来这个腿腕子、脚腕子既疼又肿是吧？
9: 哎，对。
6: 嗯。
9: 我这毛病啊，这一搁这一长腿、一短腿似的，这正腿啊，它吃劲，那老是这一走道儿，到腿喘着吃劲，那都疼，肿。
6: 嗯。
9: 都是致残了，我这都是。
6: 啊，已经是。
9: 左腕拉伸
6: 了。啊，因病致残了，走道的时候呢都不太利索了。
9: 对，他那个老擦着地走，这个左腿。
6: 嗯嗯，关节病、颈椎上的病症，包括关节上的病症，导致已经因病致残了，行走也不方便了。走路的时候呢，脚拖在地上走。
9: 对。
6: 哎呦，
9: 我这个左半身那都不好使，这个手啊拿不起，端不起碗来，拿不了东西，老得握着拳头。
6: 嗯嗯。
9: 我是做过手术的了，我的颈椎。
6: 嗯嗯。
9: 脑子里的我可能是下的钢板呢，还我这个脑子
6: 那就等于当时颈椎病非常的严重，已经导致你行动方面都受限制了，最后做了手术也没起到咱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作用是吧？
9: 对对。
6: 哎，当时以为说花点钱，花那么贵的钱做个手术，这个颈椎病应该就差不多了，结果呢还是不行。
9: 是那也做手术似的，我是觉得做完就好了呢，做完了、做完了效果还是不理想。
6: 大家呢对于这个手术啊都有盲目的一种不太了解，总认为说什么病到了做手术这个地步，就是花点钱受点罪，咱做完手术了这个病可能就没了。其实呢，很多的手术做完以后呢，往往达不到患者的理想的要求，甚至于呢还不如不做手术。
9: 是是是。
6: 嗯，
9: 我做这手术做了18年了。
6: 哎呦，做完了以后这脖梗还是发凉发硬不舒服是吧？
9: 对呀、啊。
6: 嗯，
9: 我这大发把它治过了，扎针灸、贴膏药、是按摩，哎呀，所有的发全治过了。
6: 嗯，
9: 我都放弃了，我都不听了，不治了，这也没法治了，真治不好了。
6: 嗯，
9: 无意中我都听着，我都听那瞎子呀，我都听您那个讲课。
6: 嗯，
9: 我听几天呢，我越听越好，越听越好。我说我不行，我得买回试试。我又有信心了，我又。
6: 对。
9: 我说我再买几颗试试吧，我是再也没准这个这确实对我就感觉真挺好的。
6: 因为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当时呢黄氏膏方呢清宫医案当中记载，叶天士用这个方子给康熙治的三样病症当中有两样是骨病嘛，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托嘛。无论是腰上的病、颈椎上的病症，其实通过黄氏膏方由五脏六腑往这个关节上治，往颈椎啊、腰椎上治，由内而外的治疗这类病症呢，这很多病症类似这样的病症是能够治到根上的。

0: 实是挺好，我吃了一天多，我的腿呀，我都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要不一天似的呀，我都不没敢碰我。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不定那一小土克勒都把我绊倒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呀，我走二里地没事儿了。
1: 原来一个小石头能把你绊倒了，现在走二里地没事儿了。
0: 对对。
1: 哈哈，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嗯，是，确实是挺好。
1: 哎，
0: 这个药。
1: 哎哎，
0: 我说我有细心治了，我说要是都甭说满穿治好了，治得我不压得慌了，不抻了，不累了，走道不累了都行。要不我这个身子呀，它都行了已经。
1: 嗯，所以说
0: 这个肩膀子。这肩膀子一高一低了，就是跟那个斜着块飞机那样来着。
1: 那脊柱都已经侧弯了，肩膀都斜了，掉膀子了，这个一侧高一侧低了，那就等于脊柱整个是侧弯了。
0: 对，就我这个脊柱，照那个片子都急了拐弯，急了拐弯的那个脊柱。
1: 嗯嗯。
0: 一开始是在照我，他说是脊椎空洞，椎管狭窄。
1: 嗯。
0: 嘿，都忍这么些年，反正他再要吃，也不大腿管事。
1: 嗯。啊，还有脊髓空洞症，还有脊髓空洞症。你看，这是大病啊，跑多少西医都很难治的。我们用黄石膏发现那种脊髓空洞症啊，包括脑疝的患者呀，其实呢，用黄石膏方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0: 是是，这确实是挺好。
1: 嗯。
0: 这下也不那么挺迷糊了，要不咋先，哎呀，眼珠子瞅哪儿也是迷迷瞪瞪的，这走道不敢仰着，不敢那个脑瓜子不敢抬着走。都老得低着头瞅着脚底下，老得瞅地。
1: 嗯。
0: 一仰起来，他都迷昏，都走不了道。
1: 对，这种病症的患者有多少人稍微的一仰头摔倒、晕倒在那儿了，都有啊。
0: 是是。
1: 啊，那现在你看，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方法，没写治颈椎病，但是很多颈椎、腰椎病的患者吃了以后呢，脖梗子也软和了，腰也不疼了。比他原来呢吃些专治骨病的药呢效果都好，为什么？这就是预防预药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哎，用这一个方子能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你看这个腿肿，这个脚腕子肿也消了，这个脖梗子也没有那么硬了，后背也没有那么沉了，颈椎病的大也好转了。
0: 是，
1: 嗯，
0: 我这脚啊，那个大脚趾呢还长个包，穿起早前是穿的几号去啊？穿了四号，穿38号都不行。等回来之后，
1: 嗯，
0: 也是顶着疼。
1: 嗯，
0: 等这下又好了，穿也脚也不疼了，穿多大鞋穿轻了。
1: 哎，你看这少遭了多少罪呀！而且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0: 哎，
1: 你想都没想到，吃一瓶黄石膏方，半个来月的功夫，你看你这个颈椎病原来治了那么多年，手术都做了不好使，吃了一瓶黄石膏方就大见成效了。
0: 是挺好的，这叫。
1: 嗯嗯。
0: 我说我接着那治吧，我说治哪不都说我。
1: 你治吧，
0: 这个，
1: 你这点病症呢，通过黄石膏方就得时间长一些了。这是手术呢，等于没有做好手术以后呢，又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患者，治疗起来难度要大一些。但是我们用的时间长一些，你这个病能恢复了了。
0: 恢复好了的吗？
1: 能恢复了了。
0: 那感觉好，我谢谢您。
1: 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就行了。现在脑袋也清亮了，脖梗子也软和了，这个脚腕肿也往下消了。治对了以后呢，这病能治过来了，你放心吧。很多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跑多少医院治不了的，我们用黄石膏方呢，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重要的是他通过五脏同养下来以后呢，把五脏六腑整体给你调理一遍，还防止心脏啊、大脑啊、血压呀这些地方呢出毛病。
0: 哎呀，现在感觉好。
1: 嗯，
0: 我接着那治好了为止。
1: 嗯，
0: 反正我觉得挺好，挺管事的。
1: 那每天按时按点的用药，再接再厉往下用吧。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哎，谢谢。
1: 好，保重身体。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呀听了有时间不长，就是偶尔我打开半导体听到您这个呀。
1: 嗯，
3: 我听了一段时间，我现在想跟您咨询两个问题。
1: 嗯。
3: 我是嘛呢，一个是孩子的，一个是我的。
1: 嗯，
3: 孩子是我们这个白眼。

0: 点儿啊，从小是我给看的，去年考上大学，在外地上了。
1: 嗯，
0: 他今年那个春节回来休，放假回来的时候，临快走了，他出现，他说的，那天他在这儿吃饭，我看他一点精神都没有，我说。

0: 但是北京时间的7:30，也正值主城区上学上班叠加的早高峰，学区的接送车流呢，现在的话影响的话还比较大的。像高速二环和五环区的校园周边的话呢，道路呢也有很多是车多缓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主城区的话，受上学车流拖累，拥堵比较突出的位置，西站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现在是缓行，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铁路局五一路附近呢，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的，车速不足每小时1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盈江路到盘江东路这一段，还有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到龙江路各高路这一段呢，是全线短距离拥堵的。这几条道路呢，都是临近了很多的中小学，送学车辆集中停靠，加剧了排队的现象。送学的家长呢，请您记得规范临时停靠，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途经这些拥堵路段的车友们，也请您减速慢行。后续呢，我们也会跟进报道。再来看看绕城的情况，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朱家村立交这个方向，去往善昆高速的这一个位置呢，现在已经有1公里多车多排队了，车速不足每小时20公里，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昆玉的高速南向北，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昆石高速西向东，在善昆高速到石虎关立交这一段呢，也是全线缓行的。想要出城的车友呢，优先可以备选东三环呢进行分流。南绕城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前卫西路特大桥呢，现在是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时速不足每小时30公里，通行效率偏低，车友呢可以提前走滇池路或者广福路呢进行避堵。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书评。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湘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49到61公里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目前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6月15号的晚8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咩啥啥？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阿秋，
4: 好像小妹妹你咋个了？你是感冒了个？
6: 没，是那么快了过。昆明这两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嘛又热，那不是就感冒了噻？
4: 是了吧，昆明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啊，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6: 就是这种了，穿厚点嘛到中午又穿不着，穿薄点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难不得要咋个穿？
4: 昆明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的了噻。
6: 是呢是呢，你说的活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4: 还要记得搞，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啊，出门的时候不管是在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而已啊，这些都要记得。
6: 是呢，所谓有备无患噻，要是不小心躲着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4: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啊，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6: 对呢，就一点把寒风来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件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9: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 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

0: 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的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4: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5: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于6月1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启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会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6: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理财方面。如今啊，理财已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那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案例的解读。
8: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她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她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9: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8: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

0: 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币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0: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2: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3: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由于非洲中部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游客实施限制措施。我们一起来关注。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两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0: 早高峰来啦，北京时间的7:47，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啊，今天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这个小老鼠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啊，他觉得是健身，健身啊，这个一办卡以后，这个消费止不住啊，
1: 或者他请了私教
0: 哦，请私教是一笔，倒是确实是，
1: 对，好，我们大班的小朋友小果冻哈、啊，又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小果冻你又来了，宝子，
1: 他说，我是小果冻，今早上又来跟你们互动了，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买玩具车，
0: 啊、
1: 他说我家里的玩具车有好多好多，每个月爸爸妈妈给我买的最多的就是玩具车。
0: 宝子，你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你现在打字这么厉害的吗？不是你爹老关帮你打的，
1: 或者语音转文字，
0: 必行天下弄的啊。
1: 对，
0: 好，这个铁柱啊、他应该是一位省外的朋友啊，他是要去山姆会员店买菜，一个月买出6000来。
1: 哎。
0: 哦，山姆会员店真的高消费。
1: 我有段时间特别爱看，就是那些博主去山姆买东西，
0: 啊、
1: 然后来猜最后花了多少钱、
0: 啊。
1: 然后我就看他买东西啊，真的像不要钱一样。
0: 嗯、
1: 然后他单盒的价格，因为他是那种大宗采购嘛，
0: 啊、
1: 比如说一个瑞士卷都是8个、
0: 啊，
1: 然后那种饮料都是那种一箱一箱的购。
0: 对。
1: 然后最后看那个账单，他们去一次超市就起码3000打底。
0: 啊，
1: 你就感觉他们家里面住了10个人。
0: 哎，前两天我还看到，我们还播了一个新闻，就说山姆会员店在昆明开
1: 了。哦，对，说明后年。
0: 我还和朋友猜说，你们觉得昆明开一个山姆会员店，生意会不会好？有没有那么多高消费人群？
1: 我感觉网红拍片、拍短视频的会很多，
0: 是吧？嗯、HH 他说，哎，他觉得最大开销就是吃啊，成天就吃。
1: 然后满满一碗大米饭，他。

0: 说随便来一笔大额消费就超预算了，所以呢，他经常都把大额消费排除在外
1: 啊
0: 啊，比如说小孩的学费啊，维护更换电器的费用啊，我还不怎么买菜，一个月都能花超，所以他应该是笔笔都是大额消费，
1: 就是属于，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哈。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早安，城市追光者，
23: 城市追光者，
2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5: 早高峰来了，
26: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4: 早高峰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0: 近日呢，省疾控中心发布了2026版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持续的推进野生菌中毒风险的分级管理，全省共划定了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其中啊，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那这些地区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频次较高，死亡人数较多。那当地居民需要密切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有效的预防中毒事件发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7: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6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3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
28: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

0: 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1: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2: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1: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3: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去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1: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时，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0: 早高峰来了，我们7:56赶快看一下这一节我们互动啊，说是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刚才我在节目里 Q 了一下悲苏清空，他真的在
1: 听节目哎。
0: 是是是，那我就说女人事情多啊，一个月花那么多钱。他说你们说的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谈恋爱，因为女人消费，他说谈恋爱之后影响我拔剑的速度。他自己有开销很大的方面，
1: 对，
0: 花在摩托车上，比如说是配件啊、
1: 哎、
0: 头盔啊、加油啊、
1: 摩旅啊
0: 都太爽了，情绪价值拉满。
1: 你看
0: 就很好啊，享受单身，我也很赞成他这样，
1: 就是不婚不育，所有钱都是自己头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太开心了、你就是来拉仇恨的。好，来说个 good study。 他说我每个月最大开销就是房租2000、
0: 哎，你看忧郁小猫，半成品早餐和零食，这一笔固定就要500左右。
1: 等一下，半成品早餐
0: 就自己随便加工一下，比如速冻饺子、
1: 手抓饼
0: 啊、
1: 馄饨啊，
0: 对对 对, 对，
1: 哇，这些你都可以买大几百。
0: 他自己不知道
1: 嘛，
0: 可能家里人也都吃这个吧。
1: 对，丽丽说用来让自己开心的，二月份的最大开销是衣服，占到5000。这个月是按摩。哦呦，说到按摩，我们刚刚有一个听友叫明华，他说他每个月最大的开销是足疗，他说强烈建议足疗纳入到医保。
0: 天意，
1: 你脚底是有多不舒服？
0: 如果自己买一个足浴痕，和这种找人按是不一样的，是吗
1: ？No No No！ 我跟你说，我有段时间沉迷于按摩，我到各大店铺办卡，然后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推拿就特别的让我觉得放松。
0: 这样啊？
1: 但是后来就是推多了嘛，然后有老中医就跟我说，你少去推，到时候你的筋骨啊什么，就是有一些店他不专业，他就会把你骨头啊什么的
0: 反而
1: 推
0: 得不好了。
1: 就是不要太频繁，除非你今天比如说你特别累你再去偶尔的去，但是不要成为常态。像明华，我感觉就是他既然足疗是开销大，他会不会1-3-5都去按，
0: 就有点上瘾了，是不是？自己搞个足疗盆行不行呢？凑合一下，将就一下，
1: 力度不够，
0: 这样子啊，
1: 耐受，你一定要越来越耐受。
0: 橘子他就是儿子的奶粉开销是最大，现在奶粉确实也挺贵的啊。
1: 对，然后仙人说的这个我觉得比较现实，他说我偶尔生病，生病就成了我最大开销。
0: 是这样。好，那么对于你一个月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一下，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现在稍微的休息一下。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0，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2: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8:00，早高峰呢仍在持续，各片区的话尤其是学区周边呢还残留一些收尾的送学车流，主城的二环出城的高速呢现在也出现了多处的拥堵，全城目前累计呢有10多处的拥堵的点位。先来看看校园周边，目前的话五一路的铁路局周边呢现在拥堵还是非常严重的，西站立交的南向东方向也在缓行，121大街文林街车流非常密集，盘龙区的二环北路北京路学校周边呢现在是排队缓行的，科高路还有海源中路上下客集中，官渡区的福德路的辅路星耀路还有西山区的滇池路南坝路呢现在也开始持续车多了。高速和二环的主线上我们可以看到昆玉高速南向北出城的这个方向，在民权村立交呢现在开始进入了分段拥堵时段，昆石高速的杭瑞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呢拥堵已经超过了 1.2 公里，石虎关小庄立交现在也是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二环西路北向南拥堵已经超过1公里了，二万南路全线呢现在进入了缓行的模式，龙泉路林雨路以及文西巷这一线呢也是龟速缓行的，滇缅大道的黄土坡古渡口现在都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我们要提醒驾驶员途经这些拥堵路段的时候呢减速礼让，切记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校园周边呢请您急停急走，短途拥堵呢可以选择周边的一些支线的进行绕行，不过早高峰时段啊各个路段的通行压力其实都不算小，有的时候耐心慢行反而会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好的，感谢舒平。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6月1号起到25号，即11月16号到12月5号，国家统计局开展年度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人员入户采集就业、收入、生育与住房等信息，数据用于精准研判人口态势，优化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政策。6月7号到10号、6月16号到20号，昆明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及有轨电车。公交集团开通了爱心送考专线，地铁增设考生的绿色通道，考点周边加密班次，优化站点，全力保障考生出行的安全通畅。省水利厅6月1号宣布，省内投入28亿元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新建改扩建水厂126座，铺设管网4500公里，覆盖120个乡镇，320万农村人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4: 天气好不好？